部分。礼拜堂建于14世纪，内有圣瓦茨拉夫的陵墓和遗物。为了保存它们，这个礼拜堂保留了和圣维特大教堂迥异的圆形罗马风格，看上去好似独立的另外一个空间。圣瓦茨拉夫是将基督教带到捷克的第一人，后来遭破坏罹难，其遗骸就葬在礼拜堂内，他的佩剑和头盔也都作为圣物珍藏在圣维特大教堂当中。礼拜堂墙壁上方的31幅壁画主要记载了他的生前事迹，下方则是用1300块珍贵石材镶嵌镀金制成壁画，描绘了圣经中的场景。查理大桥是布拉格的地标建筑，也是城内最古老的石质桥梁，常常有人说走过这座桥才算来过布拉格。这是一座仿罗马天使桥的哥特式石桥，是历代国王加冕游行的必经之路。1992年，联合国已经将查理大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最初建造的时候，它的名字就是石桥，据说为了加固，还在原浆当中掺入了蛋黄。我们从小城广场一侧进入大桥，查理大桥长516米，桥面特别宽阔，约10米。桥上两侧装饰着各种雕像和浮雕，都是出自捷克17到18世纪巴洛克艺术大师的杰作。两侧共有圣者雕像30座，被誉为欧洲的露天巴洛克雕像美术馆。桥上的圣约翰雕像是查理大桥的官方守护者，围栏中间刻着一个金色十字架的位置，就是当年圣约翰从桥上被扔下的地方。据说只要用心触摸石雕像，便会带给你一生的幸福。很多铜制的浮雕因为摸的人太多变得非常光亮。现在桥上的大部分雕像已经换成了复制品，而原件保存在布拉格的博物馆内。在桥上还可以观赏到艺术家的表演和一些手工艺创作表演，已经成为了布拉格艺术的展示场所。在桥上还可以买到很多艺术品，表现查理大桥的水彩画，以及身着传统捷克服装和宫廷服装的木偶。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捷克之旅。我就站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在许愿池投下了希望。你一定听过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吧，这首歌描述的正是被中世纪建筑环绕着的布拉格老城广场。可是现实情况是，广场上并没有歌词中提到的许愿池，但这里呢，弥漫着童话气息，已经足够可以惊艳到你了。布拉格老城广场建于大约900年前，是布拉格历史上最知名的广场，位于瓦茨拉夫广场和查理大桥之间，也是整座城市的心脏地带，每逢夏季便是人流如织的热闹场面。广场中央有一尊1915年建成的胡斯雕像，是为了纪念查理大学校长胡斯诞辰500周年而设立的。广场周边建筑的风格多样，既有提恩教堂这样的哥特式建筑代表作，也不乏呈现巴洛克风格的圣尼古拉斯教堂。最受大家欢迎的是旧时市政厅外墙上著名的天文钟，每到整点都会报时，天文钟上方的窗户开启，钟声齐鸣，12个圣像如走马灯似的一一在视窗里出现，向人们鞠躬。如果有兴趣，你还可以登上旧市政厅的塔楼，俯瞰老城区全景，城里的房顶几乎刷成了红。

红色，而稍微凸出来的是钟楼教堂的塔尖，则又是绿色的。它们凌乱又整齐地分布在城中，鲜明的色彩赋予了布拉格童话的味道。老城广场不仅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场所，还时常用来举办新年庆典、假日市场以及集会活动。而在平日里，广场上有不少街头艺人进行表演，还有不少当地青年人到这里拍摄婚纱照。除此之外，欣赏广场上的音乐和舞蹈绝对是一件让人心旷神怡的事情。捷克人热爱运动，几乎全民都投入其中。在捷克，差不多每一项集体运动都有许许多多的业余组织以及热心的组织者，在他们的空余时间举行众多赛事。捷克河网稠密，水量充足，但流程较为短促，因此特别适合水上短途运动项目。冬日河水冰冻起来，则形成了最天然的露天滑冰场，夏天则是滑艇爱好者的天堂。捷克的各个小镇都有河流环绕，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滑艇。同时，捷克的男女运动员也在他们的职业领域内取得了相当非凡的成就。全世界都知道这些著名捷克运动员的名字，例如艾米勒·让托培克、亚诺米尔·雅格尔、帕维尔·内德维德、让·热勒日尼等等。捷克体育历史发展沿革和捷克体育组织从16世纪开始，雪橇和滑冰成为大众普及的运动，滑冰的发明远可以追溯到13世纪。说到啤酒，自然会想到闻名遐迩的德国啤酒。到了捷克，你才知道其实捷克的啤酒生产和人均啤酒的销量才是世界第一的。捷克是名副其实的啤酒大国，差不多全国每人每天平均会喝下半升啤酒。捷克的啤酒质量最佳，以浓醇爽口、味道柔和、泡沫持久洁白而闻名世界。说到百威啤酒，自然就会认为它是美国品牌，但据说正宗的百威啤酒原产地是在捷克。不管怎样，捷克的百威小镇是因为百威啤酒而得名的。百威小镇拥有两个捷克之最，即捷克最大的广场和捷克最高的雕塑喷泉。正前方的这栋灰白相间的大楼就是百威镇的市政厅。广场四周的建筑是中世纪的建筑风格，有巴洛克式的，有哥德式的，有文艺复兴式的，风格迥异，色彩艳丽。在广场四周的街面底层有各式商店，有露天酒吧。在午后的阳光下，在百威啤酒的老家喝上一杯制作方法独特、啤酒花味道芳香的百威啤酒，真是惬意又浪漫。在捷克街头闲逛，你还会有一个惊奇的发现，小木偶无处不在。据说捷克木偶最早被大人用来给孩子讲故事，后来发展成为老少皆宜的木偶具。木偶的制作也是越来越考究，成为了一种工艺品。小木偶备受捷克人的喜爱，还因为它见证了一个民族的重生。原来捷克曾经长期受到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剧院里面只能上演德语剧目，捷克人很担心民族语言就此消亡。好在民间流行的木偶戏坚持用捷克语演出，给了人们很大的信心。时至今日，木偶戏已经被定为捷克的国剧，只要有人走过的地方都能看到木偶的影子，似乎木偶都快成为了捷克的灵魂。卡罗维发利是捷克西部的一个旖旎秀丽的城市，作为世界十大温泉小镇之一，独有的矿物温泉才是它闻名的理由。听说那里的温泉是可以饮用的，带着这份好奇和期待来到了这个风景如画的中世纪小镇。传说在14世纪，神圣的罗马皇帝查理四世在这里打猎，一只小鹿被射中受伤之后跳入了温热的泉水中，泉水便冒出了一缕白烟，待小鹿从泉水中出来的时候，伤口也愈合了。于是皇帝就在这里修建庄园，并把它称之为查理温泉。卡罗维发利的温泉资源十分丰富，矿泉水是从地下

千多米的深处涌出，城内遍布着几十个泉眼。卡洛维发利共有17泉能供饮用，每个泉边都注有编号、成分、功效和温度。坦白说，这地底下的水并不是想象中的那般清纯甘甜，而是有点咸，有点涩。不过正是因为这神仙水，使卡洛维发利成为了欧洲知名的温泉疗养圣地。不少人慕名而来，用水壶、水杯来装着矿物丰富的泉水。捷克美丽动人，正如捷克国歌中《我的家乡在哪里》写道，牧草地上河水汹汹，峭壁之间松涛萧萧，鲜花绽放的花园胜似人间的天堂，那就是美丽的祖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

0: 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当代小说家中，李佩甫是一位具有持久创作能力而又成就显著的作家。他的创作和新时期文学同时开始，在80年代中期，他以《红蚂蚱》《绿蚂蚁》等作品彰显出自己的风格。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总能拿出具有自己个性的作品并产生一定的影响。让李佩甫享誉文坛的是1999年七月出版的长篇小说《羊的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重新关注这部作品。羊的门选取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他描写了一位村庄的党支部书记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利用各种人脉营建了一个从乡到县、从省城到首都的巨大关系网，把村子里的人才一个一个的往城市输送、往官场输送，让村庄

方一步步地走向繁荣。小说通过刻画乡村权力运作的过程，展示各级官场的斗争，塑造了一个国中之国，一位东方乡村教父。在这位东方乡村教父身上，寄寓了中国社会40年的风云。李佩甫由此被视为是描写中国官场

及和县长这两个最高权力者的对抗格斗，及其牵连的上下左右的官员网络，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出来。那些距离人们最近的，也是人们最关心或不能不关心官场的诸种现象，一些人们在日常生活之中耳闻目睹习以为常的人物事件，一些被作为媒体曝光的，甚至已经作为调侃笑料的丑恶现象，被一丝不苟、饱满生动地纳入到文本的叙事当中。读这样的书，我们会被作品的写实性叙事魅力所征服，获得一种关于真实的畅快感，这是那种古老而长新的感染力。如果我们没有丧失对现实的感觉和认识，没有被老掉牙的什么本质真实或现象真实，什么典型还是非典型等无聊概念所困扰，放开自己的心灵，就很容易获得这种审美愉悦。我们会真切地感受到作品所展示的人物、故事情节及其复杂关系，竟然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如此相似，从而产生强烈的共鸣。另一重则是官场权力角逐背后的当代历史和悠久的文化传统根基。作品通过呼家堡村书记呼天成这个人物，通过对豫中平原的土地及其植物历史的叙述或象征性叙述，将这种源远流长的文化潜能挖掘出来。这种土地文化传统的大面积叙述，无疑使作品具有了更为耐人寻味的理性反思批判的力量。这两重叙事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把现实中的官场现象与深远的土地传统文化自然而然地链接在一起。呼天成是李佩甫对当代文学的重要贡献，这是一个可以进入到当代文学农民形象人物画廊里的人物。他是呼家堡这个专制王国的君主，是豫中平原上当代农民精英，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所谓内圣外王的杂色精灵。在他身上，中国式的个体生命的权力意志、智慧、温情、道德、残酷混杂交融，一言难尽。在呼天成的细胞里，活跃着以血缘为纽带的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泛伦理主义文化血液。他善于把坚硬的权力意志包裹在默默温情的伦理感情之中，或者以纯粹情感强化权力意志的力度，这是他征服呼家堡村人、建立呼家堡王国的秘籍，也是他呼风唤雨、支配控制影平线权力斗争的法宝。和许多中国杰出人物一样，呼天成具有强烈而旺盛的生命意志和力量，有雄心野心，也有金刚怒目的正义和令人感动的真挚感情，善于把做人与做官、道德与权力合二为一。在呼家堡内，他恩威并施，他深知村支书这一权力对人们的巨大震慑性，牢牢地依靠这种政治权力，却总能在权力的实施过程之中给人们网开一面，给人们留有余地，甚至给予利益。他严厉打击呼家堡人普遍的偷盗行为，却又给人们留下面子。即使是叛逆者对他的激烈挑战，他也能遏制住内心的愤怒，将这种愤怒转化为一种宽容，让权力与恩情相互推动，从而把自己变成一个牧羊者。在呼家堡以外，在那些他的权力所不及的地方，他则完全是以情感利益为攻击性武器，几十年经营人场，布下了纵横交错的人情利益关系网络。他知道情感的分量，更知道情感与利益的关系。老邱在62年下乡的时候，他借遍全村凑了5个鸡蛋送给饿得浮肿的老邱。在文革中，他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和生命危险，把被打断了腰的老邱背到自己家里隐藏起来。在与老邱的生死之交给他带来巨大的政治利润、威望和权力潜能，
这也是他权力的根本。

部，由此生发出他以情感为纽带、以利益为轴心的密集而四通八达的人际关系网络。胡天成心理特征则极为典型地折射出内圣的强大功夫，他有熊熊燃烧的欲望，包括身体欲望，但是他却能够克己复礼，不断压制疏散这种心理能量，这个过程又是一种自我意志升华调整的过程，使他变得格外坚韧坚忍。他练气功不仅仅是治疗自己的肉体，也是调理锤炼自己的精神意志。总体上看，他尚能在众人面前做到以身作则的道德清白，也因为他有强烈的道德感，才会与那个贪得无厌的教授断绝关系。对于狗叫骚扰了他的欲望，他就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将全村的狗全部杀光，这暗示了他的极度残忍。大权在握的人总是将自己的欲望和意志打扮成集体的要求的。顾天成最大的残忍却是无形的，并伴随着巨大的利益。他依靠自己的权力和人场给胡家堡带来了富裕，使胡家堡人感激不尽，却同时把胡家堡人变成了可以任意驱赶的羊群。他把胡家堡房屋从里到外规范得整齐一致，把胡家堡人的心灵规划得和他们居住的房屋一样，他们有共同的作息时间，要一起做胡天成编排的广播体操，甚至连死人也要编号排队，整齐划一。这本书有个怪异的名字，羊的门。在任何一个时代，有一样东西每一天都要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门。门是我们唯一进出的通道。耶稣对跟随他的百姓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或许这就是小说名字的由来。这是一本值得一看的小说，无论从个体角度还是集体角度，在大数据信息时代，更值得我们去反思我们的生活，回顾我们的历史，去创造无限可能的未来。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摄影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说到修养，它可是一个人魅力的基础。有修养的人会体现在他为人处事的方方面面，比如在与人交谈中便可见一二。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这篇文章，题目为

有一种修养叫开口慢半拍。在网上看到一个有意思的段子，某人捡了一部苹果手机，正愁如何还给失主，电话响了。他接了电话，还没等开口，失主就在电话那头说：你最好把手机还给我，我手机有卫星定位，我已经知道你在哪儿了。那人一听，火爆脾气就上来了，买了十几个氢气球绑在手机上，一撒手，爱飘哪儿就飘哪儿，你卫星定位去吧。哈哈大笑之后，不由想到，生活中类似的事还真不少。本来你有一番好意，别人却用他的思维方式来揣测你，根本无视你的心意，把整件事都弄糟了。记得那次我坐公交车，正好坐在车门边的座位上，车到站后上来一位步履蹒跚的人，我当时正在打电话，见到他后就匆匆结束通话。我正准备给他让座，没想到他倒先开了口：你给我让个座吧，我的腿脚不好，每次坐公交车时都有人主动让座给我。我当时那个尴尬啊，觉得自己还没来得及付出的爱心被人忽视了，不由得脸上发烧。我无奈地让出座位，他心安理得地坐了下来，周围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本来只要他开口前慢半拍，我就会主动让座给他，而他索要座位，让大家觉得我没有尊老之心，又让人觉得他太过霸道，本来可以皆大欢喜的事却被弄得异常尴尬。还有一次在单位休息时间，我正要拿水杯接水，旁边的小李还在忙工作，已经两个小时都没顾上喝一口水了。我刚要去拿他的茶杯帮他也接一杯，他却说：拜托，看在我做的工作比你多一倍的份上，帮我也接一杯。我和小李是搭档，工作中需要合作，有时我做的多点儿，有时他做的多点儿。他这样一说，我很是不快，本来搭档之间互相帮助和关心可以增进感情，多温暖，可是他却把整件事儿弄得冷冰冰的，好像彼此之间要明算账，做什么都是在进行交易一样。其实只要小李开口前慢半拍，我就会说：我也给你倒杯水，今天你是有功之臣，辛苦了，气氛融洽多好啊。可是他偏偏用自己的思维方式揣测我，后来我很难跟他走得很近。当然类似的错误我也犯过，我的学生在小礼堂参加完活动，我看到地上有垃圾，立即气呼呼地说：我说过多少次咱们应该有公德心，讲文明，乱丢垃圾还不算，活动结束后还不懂收拾一下啊。班长说：老师，首先这些垃圾不是咱们班丢的，并且我已经让两个同学去教室拿工具准备清扫了。老师，这件事你不说我们也知道该怎样做，你说了倒显得我们很被动，大家的积极性都没了。他的话很有道理，如果我开口慢半拍，就会看到我的学生已经行动起来了，我还会赞赏他们，可现在这一件好事却变成了尴尬的事。我想很多时候大家开口前真的需要慢半拍。我们之所以会误解别人，无视别人的好意，有时可能就是自己内心有个小人，所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才把事情弄拧了。其实人性的善与恶有时就在一念之间，你以小人之心去理解别人，别人就可能会还你以小人之心。如果你肯开口慢半拍，等待对方的君子之行展现出来，彼此人性的美好就会完美呈现。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相同时段，一凡陪你继续读书。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4: 州之声
3: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8: 当婚姻成为一场文化迁徙的附赠品，承诺在陌生的语言、陌生的街道上，逐渐褪色成一张过期签证。歌词里那些关于芒果与雨季的意象，是热带阳光也晒不干的潮湿心事。

在法典与习俗的缝隙中，爱情碎成两半无法吻合的拼图。最痛的不是离散本身，而是发现所谓永恒不过是移植时的幻觉。

黄昏路灯下独行时，耳机里又传来那段熟悉的旋律，泪水在屏幕上晕成光斑，恍惚看见那年深秋他转身时飘起的围巾尾梢。时光的刀锋能削平山海，却削不去烙在掌心的电话号码。删除键悬停的瞬间，记忆便如老电影自动播放。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句分手快乐，不是对伤痛的否定，而是给心碎者递上一盏暖灯。允许你哭泣，但更希望你记得抬头看星空。那些泡咖啡、约逛街的日常碎片，是比浪漫更珍贵的生命韧性。歌词里反复强调的更好的，不是新欢代替旧爱的傲慢，而是对生命自愈力的绝对信任。当梁静茹唱出《其实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恰似在废墟里种上玫瑰，提醒我们，爱情的本质应是灵魂的滋养，而非消耗。
1: 我

那些藏匿在欢迎光临后的颤抖，在红色玫瑰中褪色的誓言，在他的眼睛里倒映的旧时光，都是爱情散场后残留的碎片。我们最终成了彼此人生的旁观者，在镁光灯照不到的角落，用礼貌的微笑封印汹涌的潮水。或许所有深刻的相遇都注定要退化成席间的一道剪影。当钢琴声叩响回忆的琴键，那些未说出口的遗憾早已化作祝福的掌声。爱情有时像一场盛大的烟火，我们在绽放时相拥，却在灰烬落下时学会以宾客的礼仪目送曾经最熟悉的人走向新的黎明。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那些反复推敲的聊天记录，深夜翻涌的猜忌，何尝不是爱情里自导自演的苦情戏？我们举着在乎的旗帜，却用怀疑的刀刃将亲密关系割得遍体鳞伤。歌词里摇晃的灵魂，暴露出当代人最深的孤独，宁可困在自证的迷宫里，也不敢坦荡地摊开掌心。那些查岗的讯息和试探的谎言，终究化作囚禁彼此的镣铐。或许真正的病症不是多疑，而是我们早已失去相信的能力。在数据与谎言的洪流中，连自己的心跳声都听不清。当爱情变成刑侦现场，我们既是伤痕累累的受害者，也是面目狰狞的施暴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宾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毁誉从来不可听，是非终究自然明，一时轻信人言语，自有名人话不平。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我的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天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哎，这一组曲艺段子是都跟诸葛亮先生有关。昨天节目里咱们听到了三顾茅庐，那之后呢，诸葛亮先生是终于出山，并且开始大展宏图。哎，这其中呢，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就是几把大火，包括这火烧新野、火烧博望。今儿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博望坡》，演唱者是崇玉杰先生。哎，这也是目前较为少有的一位男性京韵大鼓名家。咱们来共

看你长他人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你夸奖那诸葛亮如天神一般，谋此一举。

前，曹操是我壮哉呀，真好汉，我就要让你走一番，我与你于禁。

把鸭入山啊。

人心不悦，你对玄。

看那汉子偷偷就离了八千。

夏侯惇带兵，我是杀到此救咱大哥，可是孔明前去当先。

难，听我的调遣，要退曹兵是难上难。望主公把宝剑一收。

这苦命接过来，东风堂前呼唤众将前来听路。张飞又对这关云言：“哎，二哥，咱弟兄散

在我们山前，到来日草兵一簇，哪里走草兵大，团也莫拦，他的那四柱两车一然在后，你但听南面的炮声喧，一听南面炮

曹兵到，他也落难，一见北面火光起，带着枪兵到军前，你如我见。

上前叫三军，树林中徐明长跟我们的徐长生是半边天，单单他曹家的兵自乱，然后黄国魁

山前那时节，两头是强兵，中央是烈火，管教他十万大兵，天下那番张飞说，我们大家去交战，我的先生可做哪一番？孔明说，我不过坐守县城把家看。张飞闻听说，好好好好啊，好一个自在的先生把家看。孔明说，宝剑阴手在某的手，你们哪个为令被刀砍？这一回孔明看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听过刚才崇玉杰先生这段京韵大鼓《博望坡》，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节目一开始，咱们听了一段唱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给您安排一段说的，这是苗阜和王声合说的一段相声《满腹经纶》。哎，一时是引起了很多朋友对这对来自陕西西安的青年相声演员的关注。咱们闲话少说，共同收听这段作品。
1: 非常的感谢各位，
2: 哎，
1: 我们这很少来咱们雾都，首都北京啊，
2: 你留神你的嘴，
1: 来这儿呢，说实话，心情非常的激动，
2: 哎，
1: 但是站到这个台上，
2: 嗯，
1: 心情还是有些小的上下，
2: 哎，
1: 说实话呀，
2: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心情有什么？
1: 上下不安呐，就是这个心情。
2: 您是不是想说忐忑不安？上下不安这个没有。
1: 啊，对对对，忐忑不安
2: 啊，
1: 薛晓的忐忑不安，
2: 您
1: 各位多多见谅
2: 啊，
1: 因为我这个文化造诣不是很
2: 造诣，造诣
1: 啊，对对对，
2: 您要能用这种词儿用，要用不了尽量说白话好吗？啊
1: 对，那也是，您各位可能不太了解
2: 啊，
1: 因为我们俩呀是发小，
2: 哎，
1: 从小呢在一个小小里面小
2: 学，小学里面学习。
1: 学习呀、啊，多少年、
2: 啊，
1: 但是一直比不上人家。
2: 哎，
1: 你尤其是到了高中之后，
2: 啊，
1: 我们这个成绩就越拉越大，越拉越大，越拉越大。
2: 高中时期
1: 啊，对，
2: 为什么呢？
1: 我没上高中。
2: 哎，你说他干嘛？
1: 就是拉得越来越大了。
2: 啊，
1: 人家可以称得起是满腹的经纶，经纶呐、啊。
2: 那我就疼死了。
1: 满腹的经纶。
2: 嗯，
1: 我这小学基本上以后啊都是函授的。
2: 我的天呀！小学就寒瘦了，
1: 这点来说，我身边这位王声老师
2: 不敢当。
1: 您各位不了解，我们西安的观众都非常了解他，
2: 熟悉我，
1: 了不得的人物。
2: 哎，请您，
1: 陕西师范大学，
2: 师范大学，这世界上都没有一所师范大学，知道吗？
1: 陕西师范大学毕业的，
2: 哎，
1: 当年在文学院，
2: 哎，
1: 学的这个进口挖掘机修理，后来呢，没有从事本专业。
2: 您等一下，您等一下，苗老师
1: 说了相声了。
2: 苗老师，等一下。我
1: 啊，
2: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学进口挖掘机修理。
1: 相声演员的肚是杂货铺吗？
2: 没有学这个，你学这我不上蓝翔去呢我。
1: 我没有上过大学，我不知道您学的是。
2: 你不明白你问
1: 啊？
2: 中文系
1: 啊，
2: 中文和历史，
1: 学的是中文和历史。
2: 哎，
1: 这我就明白了，人家学的是中文和历史，了不得。
2: 不敢，
1: 当年文学院四大才子。
2: 哎，
1: 威尔这字我还不认识了，哪儿？
2: 去过庙里没有？
1: 没去过。
2: 嗯，下回去一回，长长见识
1: 啊。
2: 庙里那墙上老写着南无阿弥陀佛
1: 啊，
2: 要念那摩阿弥陀佛。
1: 为什么呢？
2: 梵文呢？
1: 不都简化了吗？
2: 梵体的梵呐。
1: 不是你说梵文吗？
2: 印度知道吗、啊、古称梵。
1: 哦，
2: 哎呦，我以为你要吐呢，刚那一下。您别来这个、啊，
1: 就发音的感觉是吧？叫什么来着？
2: 哪吒，
1: 哪吒闹海。
2: 哎，
1: 我爱看这个故事，因为它热闹。
2: 这故事你知道啊？
1: 我知道
2: 啊。
1: 您琢磨琢磨，这哪吒是个官二代。
2: 嗨，
1: 总兵的孩子吗？那在整个这个陈塘关那是横行霸道，
2: 是吗？
1: 没事玩去啊、
2: 嗯，
1: 折腾的浑身都是脏的，一身的滋泥啊。
2: 哎呦，我天！
1: 怎么办？
2: 嗯，
1: 洗洗去吧。
2: 洗洗。
1: 门口就海边啊。
2: 渤海湾吗？
1: 撕拉就把肚兜拽了。
2: 这肚兜都长身上了是怎么的了？这都
1: 都粘上了吗？
2: 什么动静？
1: 撕拉就拽，
2: 啊，
1: 哭嚓就跳海里了。
2: 你看这词儿，
1: 开始游泳啊，
2: 啊，
1: 边游边搓澡。
2: 哎呦，
1: 好

0: 这是干猴吗呢？这是谁呀？
1: 等等，这个三太子怎么这样说话呢？
0: 这个地区离海近。
1: 请您随便。
0: 这是干猴吗呢？
1: 嗯。
0: 夜叉。
1: 夜叉。
0: 这叫弄死他。
1: 巡海的夜叉。
0: 好，夜叉一得令，好家伙，拿他的大叉子。
1: 大叉子？
0: 他有兵刃呢。
1: 这又不是个掏粪的，他拿叉子干嘛呀？
0: 他有个兵刃呢，
1: 五谷烈焰托天叉，
0: 就这个叉子，拿这个叉子就上去了啊！带着他的这个小伙伴们，
1: 哎呀，
0: 虾兵蟹将，皮皮虾精，海瓜子精，海带精，这都上去了。
1: 海带怎么成的精啊？
0: 就这类的妖精吧，
1: 啊，
0: 升上海面之上，
1: 嗯，
0: 一看这哪吒正在那洗澡呢，
1: 嗯，
0: 哎，那小孩现在能啥来啊？你这能啥来啊？三太子都急了。
1: 哼，一个唐山的三太子
0: 啊，
1: 带了一个河南的夜叉
0: 啊，
1: 这俩是打潘家园退休的吧？这是哈、
0: 啊？怎么潘家园退休呢？
1: 那这都什么动静啊？这都是
0: 我是为了这个分别人物。
1: 你这里哪有人物？
0: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典型人物，典型性格，你知道吗？
1: 你把那个名字再说一遍。
0: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嘛。
1: 哎呀呵。
0: 这都是有讲究的，
1: 这有人物吗？这里头
0: 娘娘风浪太大了，谁？
1: 精卫
0: 干猴吗你？
1: 三太子
0: 你能啥来？
1: 夜叉
0: 可分多清楚，区别人物就这么区别的，
1: 不该搭这茬我
0: 就好家就大整起来。
1: 嗯，
0: 您琢磨琢磨，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1: 哦，
0: 猴吗你？干猴吗你？小爷在这洗个澡怎么着了？对不对？
1: 对，
0: 山东渤海湾，渤海湾人家也有兵刃的。
1: 嗯，
0: 哪吒拿出他的长手绢呼啦圈，好家伙，这就打将起来。
1: 哪吒还学过艺术体操？
0: 学什么艺术体？
1: 那哪来这长手绢啊？
0: 他有两样兵刃，
1: 混天绫、乾坤圈。
0: 混天圈、乾坤连翻了，一个圈一个绫。
1: 哎呦呵，
0: 这就拿将起来开始打。
1: 嗯，
0: 你来吧，小爷在这等着你了。看这谁能弄过谁呀、啊？
1: 这怎么了？哎呦，我真羡慕你腰好，知道吗？这还是呼啦圈的打法。
0: 我不知道他这个兵刃怎么使。
1: 宝物急在半空。
0: 宝物急在半空，
1: 好家伙！
0: 夜叉把叉子啪呀，急在半空，哪吒啪迎上去了，啪圈上去了。
1: 这桌子咱赔不起，你知道吗？
0: 咱就这么打。
1: 嗯，
0: 好，这都是神仙。
1: 是，
0: 神仙打架，那好家伙，波涛汹涌啊，
1: 江洋翻覆。
0: 一会儿这个大浪就过来了。
1: 嗯，
0: 整小精卫划个小船，娘娘风浪太大了。
1: 这会儿他来干嘛呀？
0: 浪起来了。
1: 浪起来他就来呀、
0: 啊？他再不来没机会了。
1: 没有他了，这里头。
0: 没有精卫了，
1: 没有这个人物，
0: 这个浪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嗯，
0: 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
1: 我去，
0: 法海正在那念经，一看这个，都傻子，老子拉过了。
1: 这么说吧，
2: 跟您一块儿收听过了苗阜和王声合说的相声《满腹经纶》。看一下时间，本期节目又得跟您说再会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50分钟的陪伴守候。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回见，您老几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要话你说，你不懂老子说，世界在老子手中转动，老子说。
1: 妈，
2: 你是？
1: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2: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3: 奶奶，
2: 你，
3: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4: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2: 你是？
4: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5: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6: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岁月

你终会明白，失望是一副有色眼镜，那些年让你迷途的不过是自己不切实际的期盼罢了。

宫崎骏说，如果重新来一次，我就记住你的模样，然后躲进人群里，就算再喜欢我也不会说，因为这是阴影，也是教训。

0: 之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小明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冯唐曾经写过，秋天短到没有，你我短到不能回头。关于爱情这件事，有人运气好能抽到上上签，就像宛如志向树一般坚定并肩的爱，有的人却寻寻觅觅中苍苍茫茫不知所措，总觉得所遇非人。这首歌来自李健， Love is over。

0: 哭。
1: 这座城市里有你的故事，有他的故事，有人正相爱，有人期待爱，有人觉得爱已远去，希望你和他的故事，你就是结局。

我今天突然听到这一首关于猫的歌，让我想到了前些天在网上刷到的一个话题，大家分享和小动物的温暖瞬间，看着一个个动物和人相处的可爱，不自觉嘴角上扬。很多时候，人在驯养动物同时，动物也治愈了人类。阁楼上的猫。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可以明目张胆地想你，但我不可能明目张胆地去见你。我可以明目张胆地喜欢你，但我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拥有你。这首歌，程翔，等你归来。

人生处处充满遗憾，我知道放弃很困难，但有一些事情坚持本来就没有什么意义。或许终有一天，我们都会静下心来，像个局外人一样，看着自己的故事，笑着摇头。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87.9 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全新养生科普节目《养生常谈》，我是主持人小杨。在平时生活中，很多人身体出现不适，总喜欢自己凭经验养生，胸口烧心，嗓子卡痰，饭后胀气，半夜反酸，大家第一反应都是没事儿，吃清淡点，多喝粥，多休息就好了。但是很多人呢，越养越严重，小毛病拖成了老慢病。今天的养生常谈，我们不讲空洞的早睡、运动、清淡饮食，我们专门带大家吃透一个现代人超高发、极易误诊、反复发作的常见病——反流性食管炎。很多人的久治不愈，其实都是踩错了养生误区。今天呢，先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真实也特别有共鸣的听众故事。有一位30多岁的听众朋友，是典型的上班族，宝妈作息，三餐不规律，饭后呢也久坐不动，晚上还经常吃宵夜熬夜。这两年呢，他一直被难受的小毛病纠缠，白天总是胃胀嗳气，喉咙呢也时时刻刻感觉堵得慌，总想清嗓子咳痰。最难受的呢是晚上，只要平躺睡觉就容易反酸烧心，偶尔呢还会被酸水呛醒，睡眠质量呀特别差。这两年呢，他一直给我说，他坚持了大家公认的养胃方法，顿顿清淡，天天喝粥，少油少盐。可是呢，坚持了很久，症状不仅没有好，反而越来越频繁。直到去年去医院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已经患上了中度反流性食管炎，食管黏膜呢已经被胃酸长期的腐蚀，出现了充血糜烂。那很多人到这里就会疑惑了啊，说是我明明已经吃得很清淡了，为什么胃病反而越养越重呢？那在这里呢，小杨要给大家讲一个颠覆多数人认知的养生真相。反流性食管炎呢，它根本不是单纯的吃油或者吃多了，它是我们身体的结构性问题。在我们每个人的胃上方呢，有一个叫做贲门的肌肉阀门，身体健康的人吃完饭以后，这个阀门它就会紧紧的闭合，胃酸呢也会稳稳的留在胃里去消化食物，不会向上反流。而长期三餐不规律，饭后立即坐下躺下，长期熬夜压力焦虑，或者睡前想吃宵夜的朋友，他就会慢慢的松弛贲门括约肌，阀门关不紧以后，强酸的胃酸就会顺着食管往上翻，胃酸呢腐蚀食管就会烧心胸痛，长期反流刺激咽喉就会出现慢性咽炎，喉咙有异物感，反复清嗓，或者夜间平躺的时候反流严重，就会惊醒咳嗽睡不安稳。这也就解释通了说为什么喝养胃粥是最大的误区。粥是流质食物，胃的排空速度比较快，那胃部的压力大反而会加重胃酸反流。你长期只喝粥的话，过度清淡不仅修复不了受损的食管，还会让胃动力越来越弱，阀门松弛的问题持续加重。那今天呢，小杨帮大家整理了几个专治反流、精准对症的养生干货，大家一定要记牢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大家有这样的原因，一定要及时去就医啊，让医生判断你目前的状况，并且对症下药。第二点呢，就是严格控制食量，坚持七分饱。反流人群呢，绝对不能暴饮暴食，睡前3个小时坚决不能再进食了，杜绝宵夜。第三点呢，就是改掉饭后的坏习惯，吃完饭以后不要久坐，也不要卧躺，更不要弯腰干活，原地站立或者慢走20分钟，给胃部足够的消化时间。那第四点呢，就是去改善你的睡眠状况。长期夜间反流的朋友呢，你不要只垫高枕头。小杨在这里建议大家啊，你把你的床头整体的垫高15到20厘米，用物理的角度去阻断胃酸的上翻。第五点呢，就是避开一些真正的致病源头啊。其实我们诱发反流的往往不是

肉类，而是甜食、奶茶、蛋糕、糯米、红薯、咖啡、碳酸饮料等等，这些食物一定要少吃少碰。第六点呢，就是少寒凉不泻火。很多人觉得烧心是上火了，所以喝凉茶吃寒凉的食物去降火，其实这样反而会刺激到胃黏膜，加重贲门虚弱，让病情呢更加反复难愈。其实在我们身边，绝大多数的慢性病都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长期错误的生活习惯、错误的养生方式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反流性食管炎呢，看似是小胃病，但是如果你长期放任不管，则会持续的损伤我们的食管黏膜，引发更加严重的问题。真正的养生呢，从来不是盲目的清淡、盲目的修养，而是读懂自己的身体，找对病因，对症调理。天气变化、作息忙碌的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自己的脾胃健康。这里是养生常谈，我是小杨，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三餐安稳，脾胃舒畅，身体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哎
5: 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钟灵毓秀，
11: 眉清目秀，
12: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8: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2: 无敌，
10: 无敌，
14: 无敌，
12: 无敌，不要秀逗哦。
1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智能电视有多难用。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从大多数网友的体验来看呢，智能电视虽有智能之名，但它更像是考验人类够不够智能。大多数的智能电视需要配备两个遥控器，有的呀甚至是三个，一个来控制电视，一个用来控制机顶盒。这意味着如果你哪怕只想像普通的啊，像小时候那样的上下换台，也至少需要三步。第一步，用 A 遥控器打开电视。第二呢，按键切换机顶盒信号。第三呢，再拿 B 遥控器进行操纵。你看多麻烦，这就像是你想出门玩，得先问问爸爸同不同意，爸爸说同意，但还是得问问你妈妈。遥控器上的这个复杂的按键呢，也是让你倒吸一口冷气的。手里的到底是电视遥控器呢，还是直升机的操作台呢？从2012年乐视网高调宣布投资15亿进军智能电视开始算起，智能电视在中国的大力普及已经进行了10多年了。这意味着一代代年轻人与智能电视的拉锯战也已经进行了10多年。战果很明显，就是无数人家里面呀多了一个不少坏了的遥控器。想想啊，这系统升级了啊，这个得换了，是不是？更换机顶盒了，还得换。有的时候啊，你不知道坏在哪儿了，但维修人员告诉你呢，你还是得换一换。每一次家庭聚会呢，所有长辈晚辈都会把殷切的目光看向家里的年轻人啊，会跟你说一句，
16: 来来来，把它给我调到中央台。
15: 这时呢你就懵了，智能电视的开机界面上啥都有，就是没有这个传统电视台的这个入口。电视屏幕上有广告啊，有影视啊，有综艺，但就是没有普通电视。占据醒目位置的呀，就是这个会员广告。而电视最基本的功能藏在了角落里最不起眼的小框框里边，这框呀要是再做的小一点，就快赶上手机卡屏广告的那个关闭键了。 更离谱的是，想用遥控器来操控的时候呢，光标的路径永远是超乎想象的，忽左忽右。按下向下键之后呢，以为光标会移动到正下方，但它偏偏跑到了右下。反正哪里付费它点哪里，哪里广告它点哪里，除了你想要的路径，哪里都有可能被点到。页面呢与系统的设置也是云山雾罩的啊，想要找一个功能总得反复尝试，看看设置选项里有没有，再换别的遥控器看看其他界面有没有。这上上下下的，左左右右的，苦苦翻找半天，终于等到了你好不容易熟悉的这个使用办法，恭喜你，这系统啊要升级了。升级之后呀，这布局页面大变样，好家伙，你一切又得重来一遍。页面花里胡哨，华而不实，遥控器体验太差，无法轻松应对复杂功能，让观众是越看越气。尤其是在春晚呀、奥运会开幕啊这种必看的节点上，你想想，如果除夕夜等着看春晚，全家人齐上阵，你孤岛一个小时你都没看到这个节目的话，那还有什么心情吃年夜饭呢？这气都能把你气饱了。智能电视呢，确实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功能，但它毕竟叫电视，最基础的看电视都看不好，就像是智能手机，如果不能打电话，那它还怎么叫手机呢？一切智能附加品都无法抵消没法轻松看电视的痛苦。想一想，如果你历经千辛万苦，花一刻钟才给孩子找到了想看的动画，期间呢看了五条两分钟的广告，但才看了六分钟，屏幕呢就提示你试看内容已结束。开通儿童栏目会员需要每年328元，这个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呢？是不是想气得摔掉遥控器呢？智能电视从硬件到软件，从交互到付费，让消费者是头晕眼花。不同的厂商的界面呢都不一样，学会了小米的你还得学华为的，如果朋友家用的是海信的，你呢还是得再学一遍。使用不方便，学习成本也高啊，这就算了。最膈应人的呀是这个防不胜防的广告，为了挣钱呢是无所不用其极。比如动画片试看结束了，屏幕上弹出一行字，快让爸爸妈妈帮你开通少年 VIP 会员吧，太恶心了。当然还有面向儿童的广告被设计成了奥特曼被锁起来了，快让爸爸妈妈扫码解锁之类的措辞。这样的广告违不违规先不说，光是套路孩子本身就挺让人不舒服的。更搞不懂的是各种会员，比如你刚开了个199元的影视会员，却发现影视会员只能看电影，如果想给孩子看动画片你还得开通儿童会员。这层出不穷的回忆，结果自然是这不光是看视频得先看广告啊，现在的有些智能电视啊开机都得看广告。其实开机广告的问题呢也曾经整改过，你比如说这个2019年江苏省啊就曾经进行过这个专项的行动，2020年7月前后，小米、创维、海尔、海信、夏普、长虹六家企业均发布了针对开机广告的整改说明。然而半年后采访发现，开机广告并没有被禁止。有一位四川的消费者发现，自家智能电视在2020年年底的系统自动更新之后呢，又多出了动态的开机广告。某电视品牌售后的人员直接说哈，全部型号都存在开机广告，因为我们的电视提供的片源非常之多，需要插入适当的广告来维持片源继续免费下去。你看，这视频版权需要付费消费，这个道理大众不是不懂，但是真正能让普通人烦躁的是花钱花不痛快。倘若买的时候的商家就告知了说这个开机有这个广告啊，可能很多人都不会去买了。问题是买到家了，拆了封上了墙了，才发现节目没多少，广告一大堆，这谁能忍得了呢？对不对？更何况还有五花八门的会员并不通用，比如说爱奇艺的官方旗舰店就有人吐槽哈，自己购买的银河奇异果会员无法在电视上自带的奇异果 TV 上使用。这买来有什么用呢？这对吧，这门类太混乱，观众太心碎，再加上很多人并不知道智能电视不装机顶盒是没法看电视台直播的，等到要临时要看的时候便会产生疑惑，怎么连看个春

晚都要交钱了呢？绝大多数智能电视打开之后呢，主页界面都是像放大版的手机，没有传统的电视台功能。因为想要看电视台直播，得单独购买机顶盒的数字有线电视服务，那你就意味着要多交一笔钱。其实很多店员呀，在推销的时候是并没有讲清楚这一点的。于是呢，就造成了很多年轻人买智能电视回去孝敬老人，结果年轻人没时间研究，老年人不会用，甚至根本就没有安装机顶盒，只能网络搜索，还处处需要开会员，吓得老两口啊是不敢动，因为按一下就得花钱。于是呢，只敢看推荐小框中轮流播放的一些电影，搞不明白为什么电视不能换台。甚至呢，有一些售货大姐呢自己也搞不懂，只说哎呀能看的呀，互联网都能看啊。种种混乱的纰漏共同带来了智能电视连花钱都花不明白的局面。想象一下，你花大几千把光鲜亮丽的智能电视装上了墙，打开之后发现普通的电视台呀，你看一下就买个机顶盒就搞定了，看推荐视频要开会员，不同的 APP 要分别购买会员，电视机自己还有免广告的会员，这难免心中窝火，这电视到底是智能还是智障啊？智能电视呢，早在2013年就被预判为视频内容最惊人的广告载体。如今的大众的吐槽不过是这个行业多年经营后最终呈现的结果。如果不把智能电视当成电视就更好理解了，它更像是一个超大屏幕的手机，还是不支持触屏的只能看剧的版本。开机关机的广告就相当于点开手机 APP 时的开屏广告，电视会员就相当于在手机上看片也得充会员。智能电视的屏幕虽然尺寸比较大哈，但可不是用来给你看电视的，更像是一个陈列商品的橱窗，琳琅满目的商品里，传统的电视台直播不过是一项功能。橱窗嘛，自然而然要陈列尽可能多的一些商品，这就决定了智能电视的界面上总是塞满了海报与广告，一眼望去信息量巨大，可电视功能你反而找不着了。智能电视的体验呢，也就逐渐变成了开电视先看30秒的开机广告，在五花八门的影视推荐中切换电视或者选择应用，期间又看了几条广告。看剧就更不必说了，开头结尾都有广告，大量的资源付费观看。有的智能电视呢，关机前甚至都会插入15秒，不看完它不能关机。更无奈的是，这些问题短期内是很难有解决方案的，因为电视厂商提供了五花八门的会员服务，但你只想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简单看个电视，这就是一个矛盾点。就像你走进了一家饭店，对方的菜单厚厚三本，而你只想吃白粥，甭管智能电视发展到哪一步，都逃不开一句话，电视是用来看的。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智能电视有多难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喂，闺女，啥？你给我买了一台智能电视啊？哎呀，你又破费了，别给我花钱了，我一个退休的老头子用不上那么多东西。什么？都送过去了？好好好好好，嗯，知道了，晚上下班早点回来吃饭啊。好好，拜拜。
3: 吴大爷，你闺女又给你买东西啦？
2: 对呀，上个星期才给我换了手机，上上周给我换了台车，这一周啊又给我买了台电视，还是什么智能的。哎，扫了，
3: 下载完毕，请注册您的账号。
2: 还得注册，哎，真麻烦。嗯，同意使用您的个人信息，拒绝。
3: 注册失败，谢谢使用。
2: 这不同意就不能注册，那同意呢？
3: 注册成功，欢迎进入足疗的世界。
2: 这就算成功了？
3: 请对照屏幕上的足底穴位图，跟着指示进行下一步操作。
2: 这么多穴位啊，我看看啊。嗯，这个穴位管肺部的，我试试这个。
3: 请弯曲您的食指，用中间的关节部位在此穴位上。免费试用时间已到。
2: 什么玩意儿，一句话都没有说完时间就到了。
3: 观看完整版可购买会员。
2: 会员费多少钱呢？
3: 一个月30，半年120元，因酸痛或者掌心发热的症状呢？
2: 哎，真神奇，我确实有这些症状，该怎么办呢？
3: 足疗可以作为治疗手段之一，若想彻底根治，需要配合中药调理。
2: 那吃啥药呢？
3: 中药调理，请返回上一层，重新选择。
2: 还得重新选择，太麻烦了。就在这里有没有药方啊？
3: 著名专家快速诊断，请点击下方链接下载 APP。
2: 又要下载呀？
3: 养病如养虎，养虎为患，患病人难受，受苦的是全家。
2: 这智能电视还会打油诗，谁想得病啊？那我就先下载一个吧。
3: 请注册会员。
2: 又要注册呀？
3: 您刚才注册的是足疗会员，现在是中药调理的会员。
2: 行吧，那我再注册一个。
3: 请选择同意使用个人信息。
2: 这回不问了，直接让我同意。
3: 注册成功，请选择套餐。
2: 还有套餐？
3: 套餐一，专家问诊。
2: 不能光问呐。
3: 套餐二，专家坐诊。
2: 这跟问诊有什么区别呀？
3: 套餐三，专家视频会议。
2: 那我来这个吧。
3: 请点击视频通话键。
2: 点上。
3: 健康是福，生病是祸，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2: 专家，我咋还躲不过了呢？我啥都没说呢。
3: 你的数据已经通过 A

0: APP 同步传送给我了，问题很严重啊。
1: 啊，那有多严重啊？
0: 先不说有多严重，就说你是不是会员吧。
1: 我是啊，刚才注册的。
0: 啊，那我给你开个普通的方子，你先试试吧。
1: 试试？专家，我这病是不是已经没救了呀？
0: 有救是有救，但是我只能给会员透露这么多了。
1: 专家，你不能只说一半啊，但是啥呀？但是
0: 后面的只有超级 VIP 才能知道。
1: 还有超级 VIP？
0: 你充值1200元就可以成为超级 VIP， 药到病除。
1: 这个药真的这么好吗？
0: 我们的药效不仅好，还给你保养一年。你想啊，一年365天，谁能没有个头疼脑热的呢？
1: 头疼脑热你们都管呢？
0: 如果你买一个全身大保健套餐的话。
1: 还买？哎呀，算了算了，我还是赶紧退出去吧，再看下去我的退休金都不保了。
0: 首页请按返回键。
1: 我还是看看电视剧吧，最近热播的这部剧真不错。我好像是看到第9集了。
0: 已为您自动跳转到结尾。
1: 我还没看呢，怎么就到结尾了呢？回来回来。
0: 已为您自动跳转到结尾。
1: 怎么回事啊？那电视机是坏了吗？
0: 欢迎进入中药调理频道。
1: 我没选这个呀。
0: 已为您连线专家。
1: 我不找专家了。
0: 大爷，您终于上线了。生病不是你的错，你不要逃避。健康是福，生病是祸。
1: 我再看你才要得心脏病呢，我这就打电话退货。
2: 对于智能电视有多难用，送各位一段话。如今我们现在用的呀，是揣着套路装糊涂的智能电视，套路多到令人发指。就连实现看电视的小小诉求，也要经历广告的轰炸、会员陷阱等种种难关，最后啊，还不一定能够找到电视频道的入口。所以啊，购买之前咱还是得问清楚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做人善良是根本，但自保却是底线。只有被伤过了，就会知道人心的险恶，心痛过了，就会懂得人性的复杂。人心换人心，你真我才真。往后余生，千万不要用自己的真心去换别人的假意，不要用自己的善良去换别人的恶意。你要记得，你的真心很贵，一定要给值得的人。

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夜已深了，你是不是还迟迟不肯睡去，还盯着手机在等一个等不到的回复？其实你明明知道等不到，却还总是跟自己这么说。也许他还在忙，忙完他一定会回，也许他睡了，等他起床了就会回信息了。可是给对方找了无数个借口，熬过了多少个不眠的夜晚，依然没有等到那个你想要的回复。

我想告诉你，他不是忙，他只是心里没有你。心里没有你的人才会这样冷落你，心里没有你的人，你的问候在他那只是打扰，心里没有你的人，你的等待在他那只是无聊。面对一个心里没你的人，你所有的付出都会被无视，甚至会成为一个笑话。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
1: 那执着换不回两个人的爱，只会让自己在痛苦的等待中煎熬。所以信息发了没有回就别发了，不愿理你的人就别等了。付出的爱没有

一段良性的感情一定是相互的，如果你满心满眼都是他，他却对你爱答不理，那么感情的天平就会失衡。你把他放在心上最重要的位置，一厢情愿地去倾尽所有，可到头来他并不会感激你。正是因为你把真心给错了人，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要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要好好把你护在怀里，捧在手心，舍不得你受到一丁点伤害。放弃那个不在乎你的人，才能看见那个站在你身后真正在乎你的人。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
2: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3: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4: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3: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5: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6: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7: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6: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
2: 欢迎各位奶爸奶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由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继续盘点那些我们司空见惯却一直伤害着孩子们的中国式礼貌，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幕，妈妈带着孩子在小区骑自行车玩，有个阿姨看到了夸奖说，哇，你家孩子车骑得真好啊。这时候这位妈妈谦虚地说，哪里哪里，好多小朋友都比他骑得好呢。孩子听了一脸黯然。中国的父母听到别人夸奖孩子时，习惯性地回复，哪里哪里，有谁谁比他做得更好呢。这也是常见的中国父母的谦虚和礼仪方式。然而对孩子而言，父母的这些客套话很多时候却成了一味毒药，甚至会瞬间杀死孩子那点脆弱的自信心。就像

比如何首乌煮鸡蛋、醋泡鸡蛋等等。十、预防老年痴呆。鸡蛋黄中的卵磷脂、卵红素等对神经系统和身体发育有很大作用。卵磷脂被人体消化之后啊，可以释放出胆碱，促进大脑发育，改善记忆力，预防老年痴呆。说了这么多吃鸡蛋的好处，那么问题来了，每天到底可以吃几个鸡蛋呢？专家介绍，针对不同的人群，一天可以吃的鸡蛋个数也是不同的。一、儿童、孕妇、乳母和运动量大的人，对蛋白质的需求量高于常人，可以每天吃1到2个鸡蛋。二、正常的成年人、老年人每天吃1个鸡蛋即可。三、血脂异常患者或肥胖者，建议每周吃2到4个鸡蛋较为合适。还有个重要问题，鸡蛋怎么吃最营养呢？对于鸡蛋的烹调方式，煎炒烹炸样样皆可，而且做起来十分简单。一、蒸蛋和蛋花汤最容易消化，适合儿童、老人和病人。二、炒鸡蛋要注意搭配，缺乏维生素 C 是鸡蛋唯一的短处，所以搭配西红柿、青椒、辣椒来炒，就可以弥补不足。三、水煮蛋也是不错的选择，如果觉得味道单调，可以将煮好的蛋切开，然后拌入沙拉或者凉菜当中。四、煎鸡蛋热量较高，不宜多吃。由于生理原因，大多数女性都存在气血两虚的问题，而气血不足又会导致其他毛病，比如说皮肤粗糙暗黄、失眠多梦、头发干枯脱落等等。米粥煮鸡蛋补益气血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米粥煮的鸡蛋剥开来看，颜色跟白水蛋有所不同，是润泽的玉色，而且呢吃起来味道也更香。那么具体怎么做呢？首先把鸡蛋洗干净，不要去壳，放在煮稀粥的锅里面一起煮熟。注意啊，一定要在一开始加完凉水之后就让鸡蛋下锅，否则鸡蛋会裂开。熟了以后呢，把鸡蛋捞出来剥壳就可以吃了。

0: 题目太刁钻，空手一定非笨笨。黑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却不千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1: 满汉楼里高手云集。

欢迎大家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步入心灵花园，来欣赏女作家李娟的一篇散文《想起外婆吐舌头的样子》。外婆有个习惯性的小动作，就是吐舌头，通常这一动作会出现在做了错事之后，而她做了错事通常会先掖着瞒着，比如打碎了糖罐子，就悄悄把碎片扫一扫，剩糖搓一搓，换个一模一样的罐子装了原样摆着，直到你问她糖为什么突然少了半罐子，她就吐吐舌头，笑眯眯地坦白。金鱼死后，鱼缸一直空在那里，空了很久，有一天却发现鱼缸有一些不对劲儿了，似乎缩小了许多，端起来左看右看，没错，是瘦了两三寸。逮住外婆一问，果然是他老人家打碎后又悄悄去市场买回一个，大约是原样大小的，有些贵了，便买了小一号的，还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呢。当然被揭穿之后，也只是吐了一下舌头而已。吐舌头的外婆飞快地把舌头吐一下，对不起和气死你两种意味水乳交融，而且又吐得那么快，一转眼就神情如故，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休想让她为做错的事情多愧疚一丝一毫。然后又想到外婆的竹林，老家不是我的老家，我没有在那里生活过，但想到外婆正是在那里的一间老瓦房生活了近半个世纪，就觉得那实在是一个无比温柔之处。老屋前前后后种着重重竹林，我从坡上下来，一走进竹林，就听到外婆在塌了半边的老屋门口和一群乡下女人说笑。她手持长长的竹竿，后来她用这竹竿为我从橘子树上捅下了许多鲜艳的橘子。站在那里大声揶揄其中一个女邻居，好像是在模仿她夫妻俩之间的什么事儿，所有人笑得前仰后合，那女人又急又气，抡起巨大的竹扫帚挥打着外婆的屁股。我站在半坡竹林里看了一会儿，当外婆和我们一起生活时，我们是否也会给她这样的快乐？那年她80多岁了，已经离开我们2年，独自回到乡下的旧居，在

0: 慎的半间老屋里生活。我一边大声喊外婆，一边从坡上下来，所有人都回头仰望我来的方向。外婆答应着，意犹未尽地继续数落着那个女人，继续大笑，一边向我迎接过来。我从上往下看到旧屋天井里的青石台阶，看到一根主管从后山伸向屋檐下的石槽，细细的清泉注满了石槽，世界似乎一开始就如此古老。从来没想过离开熟悉的地方会是这么可怕的事情。外婆终究没能老在老家的坟山里，她孤零零地被埋在万里以外的戈壁荒滩中，好像她孤独地意志坚决的一生仍不曾结束，好像她不得不在死之后还要重新开始一场适应新生活的漫长过程。之前两天我急赶慢赶，还是晚了一步，只差了十个钟头。接到噩耗后，我仍然坐在夜班车上继续往家赶，往已经死去了的外婆身边赶。我知道她还在等我，我不能看破生死，但也能渐渐明白死亡的并不可怕。死亡不是断然的终止，而是对另外一场旅行的试探吧。外婆死前有那么多的强烈的意愿，她挣扎着要活，什么也不愿放弃，挂念着这，挂念着那的。然而一旦落气，面容那么安和轻松，像刚吐完舌头，刚满不在乎地承认了一个错误。死亡之后，那辽阔空旷的安静感是外婆最后为我所做的事情。以前念小学的时候，很多个清晨我起床一看，又是红烧稀饭和酸菜，就赌气不吃，饿着肚子去上学。因为我
1: 恰好契合当时飞速发展的经济，周华健从此在乐坛有了一席之地，而李宗盛成为早期为周华健创作保驾护航的引路人。

1989年，歌唱事业起色不大的周华健知道了妻子怀孕的消息，在期待孩子诞生的日子里，他开始了《亲亲我的宝贝》这首歌曲的创作。周华健的写歌计划从妻子怀胎第一个月就开始了。妻子怀孕期间，周华健就已经写好了这首歌的曲子，但是词却是怎么也写不出来。一直到儿子出生后的一个夜晚，周华健突然有了灵感，歌词几乎一句一句的出现，但是有一句始终难产。周华健索性便用了啦啦呜啦啦啦呜啦啦作为那一句歌词了。而歌词当中，亲亲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里所指的宝贝，就是周华健的大儿子周厚安。亲亲我的宝贝收录在他1990年发行的专辑《不愿一个人》当中。在这首歌里，周华健唱出了爱的心声以及对家庭深深的感恩，听起来让人是倍感温馨。如今已经在演艺圈发展多年的周厚安，不知道他在听到这首《亲亲我的宝贝》时是怎样的心情，会不会感谢他那可爱的老爸呢？

让我欢喜让我忧由李宗盛填词，飞鸟梁作曲，宝比达编曲，收录在周华健1991年11月发行的同名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中。很多内地的歌迷认识周华健大概就是从《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张专辑这首主打歌开始的，理所当然他也就成了周华健最经典的专辑之一。让我欢喜让我忧的成功却不能仅仅归功于原作者，李宗盛为其重新填写的中文歌词亦是相当的关键。据说当年的《让我欢喜让我忧》的第一版歌词是周华健亲自操刀的，差不多写了3-4个小时，自认呢写得很差。第二天他拿给李宗盛看时，李宗盛表示周华健写得太烂了，简直浪费了旋律。周华健赌气让李宗盛去写，于是李宗盛坐在卫生间的马桶上完成了第二版歌词的创作。而实际上，周华健最初把歌拿给李宗盛看的时候，就是为了引李宗盛来帮自己填词。李宗盛将周华健独具一格的唱腔称为工笔型，他十分注意咬字、转音、呼吸，专心一致的唱，让人觉得诚意十足。而这张专辑几乎是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周华健的工笔唱腔，十首歌在多年后回顾全是经典之作，也让他拥有了国民歌王的称号。之后周华健在这一条工笔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花心由李曼婷填词，喜纳昌吉作曲，宝比达编曲，收录于周华健1993年4月发行的同名专辑《花心》当中。专辑一出就突破了400万销量。原曲是日本作曲家喜纳昌吉根据冲绳民谣为日本电影《山丹之塔》谱写的主题曲，而台湾词人李曼婷根据原曲谱写了歌词。歌曲阐释了对于花的留恋、珍惜和爱慕，希望能与花同行。周华健凭借独特的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曲，歌词中的那句花的心藏在蕊中，预示了花期一世应该珍惜每一寸的光阴。

出嫁的前一天到底会有怎么样的心情呢？明天我要嫁给你了，由周华健作词作曲，江建民编曲，同样。

1994年的《刀剑如梦》是马景涛、叶童和周海媚主演的《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周华健除了谱曲，还与作词人詹德茂联合写词。周华健极富特点的嗓音更是将这首歌曲的主题和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开口便是江湖，大气豪迈洒脱，细品之下呢，又包含着一丝的缠绵和苍凉。歌曲的旋律极具感染力，节奏明快，刚柔并济，开头紧密的鼓点搭配不绝如缕的笛声，犹如英雄出征的号角，瞬间点燃了人们心中的热血与激情。而在高潮部分，旋律的激昂澎湃更是让人仿佛置身于激烈的战斗之中，感受江湖的风云变幻。我剑何去何从，爱与恨情难独钟，我刀划破长空，是与非懂也不懂。短短几句便勾勒出

是这样的一首歌曲来唤醒自己内心深处沉睡已久的英雄梦，在这如梦如幻的人生旅途里，勇敢无畏地追寻自己的刀剑江湖。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1995年，为由古天乐和李若彤主演的《神雕侠侣》创作主题曲时，周华健已经是信手拈来了。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主题曲《铁血丹心》的传唱，让男女合唱成为了当时的乐坛风潮。珠玉在前，周华健想玩点新意，便找来了同在滚石唱片的齐豫。周华健说，我想要打破一人一句的感觉，我设计出主音和副歌，有合音，完成之后呢，气势出来了，很痛快。随后呢，便有了《天下有情人》。歌曲里周华健的高音飘忽与齐豫如泣如诉的幽怨交织在一起，所营造的那种感觉，像极了《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的情意缱绻。

1995年的夏天，一首《爱相随》就像夏日的微风，悄无声息地在华语乐坛火了起来，温柔又深情，直击人们的心灵。这首歌是刘思明用文字描绘的爱情画卷，刘志宏用音符编织的情感旋律，再加上周华健那独一无二的嗓音，简直是把这一份情感演绎的活灵活现。爱相随可不仅仅是一首歌，它更像是一段旅程，一次心灵的触碰，一个时代的深刻印记。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周华健的音乐历程，在节目最后送出这首《爱相随》。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随时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儿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健康活到100岁，成为一个百岁老人是很多人的美好愿望。一个人是否长寿，除了和基因有关，还与健康的生活方式密不可分。以往众多研究表明，生活方式在人们的健康和寿命中占据主导作用。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显著延长个体的寿命。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保持这三个生活方式长寿的几率更大。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2024年6月20号，复旦大学的研究团队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子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保持三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吸烟，多运动，饮食

多样性，活到100岁的几率更大。即使是在晚年，坚持三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同样有益。研究分析发现，与目前吸烟的人相比较，从不吸烟的人成为百岁老人的几率增加了25%。与从不锻炼的人相比，目前定期锻炼的人成为百岁老人的几率增加31%。与饮食多样性最低的人相比，饮食多样性最高的人成为百岁老人的几率增加23%。研究人员表示，做出积极的改变，多少岁都不晚。即使在晚年，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很重要，也可能增加成为百岁老人的几率。首先是不吸烟，35岁前戒烟。吸烟会损伤肺、心脏、眼睛、耳朵等器官，增加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痴呆症、癌症等疾病的发生风险，减少预期寿命。而不吸烟和戒烟有助于降低这些风险。2022年，美国医学会杂志线上刊发了一项研究，证实了及早戒烟的好处。35岁前戒烟可以完全逆转烟草造成的死亡风险，戒烟者的死亡率明显低于继续吸烟者。其中，越是年轻时戒烟，健康收益就越大。其次，多运动，给大家推荐3种运动性价比高的运动。运动可以改善骨骼和肌肉健康，预防跌倒，降低肥胖、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痴呆症和癌症等多种疾病发病和死亡风险，还可调节压力，促进心理和精神健康等，进而降低全因死亡风险，延长寿命。合理的运动有益健康，一周最好有3到5次，每次3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柳叶刀》2018年刊发的一项调查报告，分析了不同种类运动和全因死亡率的关系，发现性价比最高的3种运动。第一名，挥拍类运动，如羽毛球、乒乓球、网球等，降低全因死亡率47%。第二名，游泳，包括蛙泳、仰泳、自由泳等，降低全因死亡率28%。第三名，室内有氧运动，如有氧跳操、瑜伽、舞蹈等，降低全因死亡率27%。第三，饮食多样性。健康饮食有助于保障食物多样和营养均衡，满足人体对微量元素的需要，保持人体肠道正常功能，以及降低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2023年发表在欧洲心脏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吃够6种健康食物，包括水果、蔬菜、坚果、豆类、鱼类和全脂乳制品，有助于促进心血管健康，延长寿命。另外，2022年发表在《自然衰老》的一项研究发现，健康的植物性饮食模，欢迎小伙伴的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6日，星期六，农历的8月1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月满中秋雅育农，大佛寺景区举办中秋踊跃雅集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9月25日，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与服务保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市委副书记王斌一同检查。在润家超市，陈家宝强调要严把食品采购、储存、销售全链条关口，加大生鲜食品抽检力度，坚决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要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定期维护消防器材，切实提升火情处置和人员疏散能力，为广大市民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随后，陈家宝来到汽车站，实地了解假期客流、运力储备、旅客安检等客运安全保障措施落实情况，要求相关部门科学调配客运班次，充足储备运力，严格落实客运车辆安全力检、旅客进站安全、乘车系安全带等制度，同时加大重点路段巡逻管控力度，及时疏导车流人流，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在水口镇公孙贺墓和富坚墓，陈家宝强调要压紧压实文物保护责任，持续做好常态化巡护巡查，完善安防防护设施，用心守护好我市历史文化遗产。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9月24日，我市召开常态化帮扶暨迁往工程工作推进会，市委副书记王斌出席并讲话，副市长魏刚主持。会议强调要举一反三，抓好问题排查整改，从严从细落实常态化帮扶，充分发挥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力量，精准掌握村情户情、产业发展状况。要精准推进千万工程乡村建设，建立负面清单，强化部门协同，扎实做好秋收和果业线上线下销售工作。要持续深化乡村治理，开展集中整治，抓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聚焦重点，狠抓落实，摸清工作底数，坚持问题导向，补齐薄弱环节，加快推进各项工作，杜绝前松后紧、年底突击。要强化跟踪督办，坚持以实际检验干部作风，推动常态化帮扶和千万工程落地见效，全力交出乡村振兴优异答卷。会上，市农业农村局通报了全市常态化帮扶、千万工程推进情况。本台记者陈佳瑶、程小明报道。9月22日， 市职业教育中心举行启航职教新征程藏汉同心绽芳华2026级迎新晚会，全校2026级新生、西藏籍学子、家长及西藏教育厅带队干部欢聚一堂，同心联欢，共启职教崭新征程。市委副书记王斌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怀刚、副市长伊丽娜、市职业教育中心校长张成参加。王斌代表市委、市政府对17名西藏籍中职学子表示欢迎，希望同学们坚定信念，厚植爱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珍惜求学机会，勤学善思，锤炼专业技能，自信自强，友善互助，尽快融入校园集体。同时表示，我市将抓实各项服务保障，用心做好教学与生活照料，让西藏学子感受温暖。晚会节目丰富，开场腰鼓鼓舞飞扬，气势恢宏，尽显学子昂扬风貌。歌伴舞《中华一家亲》温情演绎，生动诠释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书法表演《秦韵芳华》汉墨迎新，融秦衣墨香于一体，以传统文化之礼喜迎新生。西藏学子带来的特色民族舞蹈尽显雪域文化魅力，圣洁的哈达传递藏汉同心、民族团结的真挚情谊。随后歌曲串烧《怀揣梦想美好明天》，唱响青春誓言，诗歌朗诵不负韶华，铿锵有力，诉说青年责任与担当，小合唱同一首歌，歌声温暖治愈，唱响民族主旋律。藏族学子双人合唱《幸福拉萨》，以清澈歌声赞美家乡，赢得阵阵掌声。压轴舞蹈《复兴的力量》气势昂扬，展现新时代青年逐梦奋进的精神风采，为晚会圆满收官。晚会特设暖心慰问环节，现场依次为藏族学子、西藏教育厅带队干部及随行家长赠送了纪念品，传递学校关怀与温情，增进藏汉交融情谊，深化家校育人合力。市职业教育中心西藏籍新生次珍：
1: 今天能参加迎新晚会，我特别开心。虽然还没有正式上课，但来到学校已经感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热情，让我们觉得很温暖。刚才我们用节目和哈达表达祝福与感谢，祝藏汉同学像一家人一样团结进步，也祝2026级新同学在这里学有所成，请家乡亲人放心，祝学校越来越好，祝大家扎西德勒。
6: 本台记者报道。9月25日，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张明军到秦韵美术建筑工地、北极镇政府、义门镇罗甸市园、火石嘴煤矿等地，重点核查工地六个百分百管控、节假日值班值守和矿山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落实情况。张明军强调，中秋假期群众出行、文旅活动增多，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安全生产不容丝毫松懈，各镇办、各行业主管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安全责任，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各重点行业领域，常态化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制度，代班领导在岗在位，值班人员履职尽责，细化应急预案，强化应急演练，提升快速处置能力，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红线，全力保障全市人民度过平安祥和的中秋佳节。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中秋佳节，大佛寺景区举办中秋踊跃雅集活动，依托千年古刹深厚文化底蕴，将传统雅士与中秋佳节相融，为各地游客打造沉浸式传统文化体验，共赏中秋月色，感受国风雅韵。本次踊跃雅集活动内容丰富，既有互动体验，又有文艺展演项目。在传茶体验环节，游客静心品茗，转香体验区人气高涨， 不少小朋友动手参与，将香粉压制成精美纹样，静待。

我们身体的结构性问题。在我们每个人的胃上方呢，有一个叫做贲门的肌肉阀门，身体健康的人吃完饭以后，这个阀门它就会紧紧的闭合，胃酸呢也会稳稳的留在胃里去消化食物，不会向上反流。而长期三餐不规律，饭后立即坐下躺下，长期熬夜压力焦虑，或者睡前想吃宵夜的朋友，他就会慢慢的松弛贲门括约肌，阀门关不紧以后，强酸的胃酸就会顺着食管往上翻，胃酸呢腐蚀食管就会烧心胸痛，长期反流刺激咽喉就会出现慢性咽炎，喉咙有异物感，反复清嗓，或者夜间平躺的时候反流严重，就会惊醒咳嗽睡不安稳。这也就解释通了说为什么喝养胃粥是最大的误区。粥是流质食物，胃的排空速度比较快，那胃部的压力大反而会加重胃酸反流。你长期只喝粥的话，过度清淡不仅修复不了受损的食管，还会让胃动力越来越弱，阀门松弛的问题持续加重。那今天呢，小杨帮大家整理了几个专治反流精准对症的养生干货，大家一定要记牢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大家有这样的原因一定要及时去就医啊，让医生判断你目前的状况，并且对症下药。第二点呢，就是严格控制食量，坚持七分饱。反流人群呢，绝对不能暴饮暴食，睡前三个小时坚决不能再进食了，杜绝宵夜。上火了，所以喝凉茶，吃寒凉的食物去降火，其实这样反而会刺激到胃黏膜，加重贲门虚弱，让病情呢更加反复难愈。其实在我们身边，绝大多数的慢性病都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长期错误的生活习惯，错误的养生方式，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反流性食管炎呢，看似是小胃病，但是如果你长期放任不管，则会持续的损伤我们的食管黏膜，引发更加严重的问题。真正的养生呢，从来不是盲目的清淡，盲目的休养，而是读懂自己的身体，找对病因，对症调理。天气变化，作息忙碌的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自己的脾胃健康。这里是养生常谈，我是小杨，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三餐安稳，脾胃舒畅，身体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人在途中，心随景动，从起点到尽头，也许快乐或有时孤独。如果心在远方，只需勇敢前行，梦想自会引路，把足迹连成生命线。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向各位问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捷克，一个充满人文风情的欧洲小国，游走在捷克，每一眼都充满着乐趣，回忆渐渐被填满，而还未离开就已经深深爱上它。布拉格作为捷克的首都，也是捷克最受欢迎的旅游大城市，吸引人的可不仅仅是布拉格广场。走在布拉格拥挤的街头，除了满街的游客之外，你会看到错落复杂而又多样的建筑，有哥特式、罗马式、巴洛克式、文艺复兴式的，各式风格建筑同时存在于一条街上，随时随地让你眼前一亮，有时候会让你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其中以哥特式或者是巴洛克式的风格最多，最为醒目的是布拉格广场周围的教堂们。在布拉格街头有很多小型玩偶商店，各类纪念品琳琅满目，热闹得不得了，路过的话一定要进去逛一逛。来到著名的布拉格城堡，它其实是一大片建筑区域，形成了集教堂、宫殿和庭院等于一身的规模庞大的建筑群，面积约有7个足球场那么大，创下了世界上最大的古城堡吉尼斯世界纪录。1992年，布拉格城堡被选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布�拉格城堡始建于9世纪，在14世纪的查理四世时代完工，是捷克历史上历代统治者的居住和办公地，现在是捷克共和国总统的官邸，主要用于外事活动。如果你是绘画爱好者，那么就一定不要错过布拉格城堡画廊。画廊位于第二中庭西侧，这里原本是城堡的马厩，比较容易被人忽略。画廊全年展出鲁道夫二世的珍藏，其中不乏提香、亚琛和鲁本斯的大作。进入第三中庭，赫然出现在你面前的就是布拉格城堡的地标圣维特大教堂。 大教堂气势恢宏，它是布拉格最大最重要的教堂，也是当时王室加冕和辞世之后的长眠之所。圣维特大教堂始建于14世纪，耗时600多年才竣工。这座令无数建筑师呕心沥血的建筑，宛如一件精雕细琢的艺术品一般，耐人寻味。教堂的主入口设在西立面，正门上方的玫瑰窗惊艳夺目，两旁的高塔直冲云霄，大门上精致的青铜浮雕描绘了捷克守护者圣瓦斯拉夫和圣阿达尔贝特的生平，吸引了无数人驻足。步入教堂抬头看，你会发现教堂内部由于年代久远的石柱支撑，高耸的拱顶三两交错呈迂回的之字形排开，十分奇特。精美的琉璃窗让教堂变得更为通透，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木雕、石雕等装饰在这里显得相得益彰，整座教堂宛若一座博物馆，令人目不暇接。瓦斯拉夫礼堂可以说是圣维特大教堂最值得一看的部分。礼拜堂建于14世纪，内有圣瓦斯拉夫的陵墓和遗物，为了保存它们，这个礼拜堂保留了和圣维特大教堂迥异的圆形罗马风格，看上去好似独立的另外一个空间。圣瓦斯拉夫是将基督教带到捷克的第一人，后来遭破坏罹难，其遗骸就葬在礼拜堂内，他的佩剑和头盔也都作为圣物珍藏在圣维特大教堂当中。礼拜堂墙壁上方的31幅壁画主要记载了他的生前事迹，下方则是用1300块珍贵石材镶嵌镀金制成壁画，描绘了圣经中的场景。查理大桥是布拉格的地标建筑，也是城内最古老的石质桥梁，常常有人说走过这座桥才算来过布拉格。这是一座仿罗马天使桥的哥特式石桥，是历代国王加冕游行的必经之路。1992年，联合国已经将查理大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最初建造的时候，它的名字就是石桥，据说为了加固，还在原浆当中掺入了蛋黄。我们从小城广场一侧进入大桥，查理大桥长516米，桥面特别宽阔，约10米。桥上两侧装饰着各种雕像和浮雕，都是出自捷克17到18世纪巴洛克艺术大师的杰作。两侧共有圣者雕像30座，被誉为欧洲的露天巴洛克雕像美术馆。桥上的圣约翰雕像是查理大桥的官方守护者，围栏中间刻着一个金色十字架的位置，就是当年圣约翰从桥上被扔下的地方。据说只要用心触摸石雕像，便会带给你一生的幸福。很多铜制的浮雕因为摸的人太多变得非常光亮，现在桥上的大部分雕像已经换成了复制品，而原件保存在布拉格的博物馆内。在桥上还可以观赏到艺术家的表演和一些手工艺创作表演，已经成为了布拉格艺术的展示场所。在桥上还可以买到很多艺术品，表现查理大桥的水彩画，以及身着传统捷克服装和宫廷服装的木偶。

粹的感动。爱情曾为我留下最美丽的记忆，许多年来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捷克之旅。我就站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在许愿池投下了希望。你一定听过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吧，这首歌描述的正是被中世纪建筑环绕着的布拉格老城广场。可是现实情况是，广场上并没有歌词中提到的许愿池，但这里呢，弥漫着童话气息，已经足够可以惊艳到你了。布拉格老城广场建于大约900年前，是布拉格历史上最知名的广场，位于瓦茨拉夫广场和查理大桥之间，也是整座城市的心脏地带，每逢夏季便是人流如织的热闹场面。广场中央有一尊1915年建成的胡斯雕像，是为了纪念查理大学校长胡斯诞辰500周年而设立的。广场周边建筑的风格多样，既有提恩教堂这样的哥特式建筑代表作，也不乏呈现巴洛克风格的圣尼古拉斯教堂。最受大家欢迎的是旧时市政厅外墙上著名的天文钟，每到整点都会报时，天文钟上方的窗户开启，钟声齐鸣，12个圣像如走马灯似的一一在视窗里出现，向人们鞠躬。如果有兴趣，你还可以登上旧市政厅的塔楼俯瞰老城区全景。城里的房顶几乎刷成了红色，而稍微凸出来的是钟楼教堂的塔尖则又是绿色的，它们凌乱又整齐地分布在城中，鲜明的色彩赋予了布拉格童话的味道。老城广场不仅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场所，还时常用来举办新年庆典、假日市场以及集会活动。而在平日里，广场上有不少街头艺人进行表演，还有不少当地青年人到这里拍摄婚纱照。除此之外，欣赏广场上的音乐和舞蹈绝对是一件让人心旷神怡的事情。捷克人热爱运动，几乎全民都投入其中。在捷克，差不多每一项集体运动都有许许多多的业余组织以及热心的组织者，在他们的空余时间举行众多赛事。捷克河网稠密，水量充足，但流程较为短促，因此特别适合水上短途运动项目。冬日河水冰冻起来，则形成了最天然的露天滑冰场，夏天则是滑艇爱好者的天堂。捷克的各个小镇都有河流环绕，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滑艇。同时，捷克的男女运动员也在他们的职业领域内取得了相当非凡的成就。全世界都知道这些著名捷克运动员的名字，例如艾米勒·让托培克、亚诺米尔·雅格尔、帕维尔·内德维德、让·热勒日尼等等。捷克体育历史发展严格，和捷克体育组织从16世纪开始，雪橇和滑冰成为大众普及的运动，滑冰的发明远可以追溯到13世纪。说到啤酒，自然会想到闻名遐迩的德国啤酒，到了捷克你才知道，其实捷克的啤酒生产和人均啤酒的销量才是世界第一的。捷克是名副其实的啤酒大国，差不多全国每人每天平均会喝下半升啤酒。捷克的啤酒质量最佳，以浓醇爽口、味道柔和、泡沫持久、洁白而闻名世界。说到百威啤酒，自然就会认为它是美国品牌，但据说正宗的百威啤酒原产地是在捷克。不管怎样，捷克的百威小镇是因为百威啤酒而得名的。百威小镇拥有两个捷克之最， 及捷克最大的广场和捷克最高的雕塑喷泉。正前方的这栋灰白相间的大楼就是百威镇的市政厅。广场四周的建筑是中世纪的建筑风格，有巴洛克式的，有哥德式的，有文艺复兴式的，风格迥异，色彩艳丽。在广场四周的街面底层有各式商店，有露天酒吧，在午后的阳光下，在百威啤酒的老家喝上一杯制作方法独特、啤酒花味道芳香的百威啤酒，真是惬意又浪漫。在捷克街头闲逛，你还会有一个惊奇的发现，小木偶无处不在。据说捷克木偶最早被大人用来给孩子讲故事，后来发展成为老少皆宜的木偶具。木偶的制作也是越来越考究，成为了一种工艺品。小木偶备受捷克人的喜爱，还因为它见证了一个民族的重生。原来捷克曾经长期受到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剧院里面只能上演德语剧目，捷克人很担心民族语言就此消亡。好在民间流行的木偶戏坚持用捷克语演出，给了人们很大的信心。时至今日，木偶戏已经被定为捷克的国剧，只要有人走过的地方都能看到木偶的影子，似乎木偶都快成为了捷克的灵魂。卡罗维发利是捷克西部的一个旖旎秀丽的城市，作为世界十大温泉小镇之一，独有的矿物温泉才是它闻名的理由。听说那里的温泉是可以饮用的，带着这份好奇和期待来到了这个风景如画的中世纪小镇。传说在14世纪，神圣的罗马皇帝查理四世在这里打猎，一只小鹿被射中受伤之后跳入了温热的泉水中，泉水便冒出了一缕白烟，待小鹿从泉水中出来的时候，伤口也愈合了。于是皇帝就在这里修建庄园，并把它称之为查理温泉。卡罗维发利的温泉资源十分丰富，矿泉水是从地下2000多米的深处涌出，城内遍布着几十个泉眼。卡罗维发利共有17泉能供饮用，每个泉边都注有编号、成分、功效和温度。坦白说，这地底下的水并不是想象中的那般清纯甘甜，而是有点咸，有点涩。不过正是因为这神仙水，使卡罗维发利成为了欧洲知名的温泉疗养圣地。不少人慕名而来，用水壶、水杯来装着矿物丰富的泉水。捷克美丽动人，正如捷克国歌中《我的家乡在哪里》写道，牧草地上河水汹汹，峭壁之间松涛萧萧。
2: 好，你从小长这么大啊，听报告、听讲课、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吗？
3: 对对对对，耳朵挺重要。
2: 还不说这个了啊，就连你谈恋爱也没离开过我这个耳朵。
3: 你怎么也提我这事儿呢？
2: 那当然啊，
3: 跟您耳朵有什么关系啊？
2: 你们俩热恋的时候啊，总是亲亲热热，互相吐露爱慕之情，靠什么呀？
3: 靠什么？就靠那嘴来表达。
2: 靠嘴说啊？说什么呢？
3: 没听出来，
2: 就是啊，要有我这灵敏的耳朵啊，您就会听得一清二楚啊。
3: 说的什么意思？
2: 他说呀，你小心点啊，我爱人在后边。哎，
4: 叫
3: 我第三者插足啊，叫
2: 反正我对你是俯首贴耳啊，
3: 耳朵对我不错，
2: 可是你呢？
3: 可是哎。

0: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1: 我呀，
0: 你对他们什么样？
2: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啊、
0: 一视同仁啊。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2: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0: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2: 是啊，讲卫生啊。
0: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2: 啊，爱护点嗓子。
0: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2: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0: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啊？
2: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啊、
0: 不买没关系啊，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2: 您说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抱
1: 委屈。
0: 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2: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0: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2: 是啊，
0: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2: 搁一边去不成烧麦了吗？
0: 你甭管啊，你说清楚，你今天得跟我说。
2: 行了，
3: 我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2: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3: 他委屈我不管呢啊！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儿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2: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0: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2: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0: 哎，
2: 胡说。哎，怎么回事？
1: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2: 说他们呢？
1: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2: 您听见了？
1: 不像话。
2: 就是
1: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嘿，他们不明白这道理啊。咱们是个整体。
2: 对，
1: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
2: 儿。你瞧我这嘴说得多好，
1: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啊、
2: 就是嘛，
1: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2: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1: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哎，
2: 你现在就争功了。
1: 啊，我还用争吗？
2: 你可不争的吗？
1: 我是什么呀？
2: 你是嘴啊。
1: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2: 那有什么重要的？
1: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2: 说我拿哪儿说呀、
1: 啊、哎，是的。嗯，靠我这嘴。
2: 对对对，靠嘴。
1: 你抽根烟嗯也得靠我这嘴。
2: 是啊，拿耳朵嘬得进去吗、哎
1: 嗯、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2: 对对对，
1: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2: 全靠嘴。
1: 你说个瞎话哎，靠
2: 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1: 反正我这嘴重要。
2: 嘴是确实重要。
1: 孝兴评比会上啊，评委说得清楚。
2: 怎么说的？
1: 说您口齿伶俐啊，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2: 对对对对，
1: 说您吐字清楚哎，也是夸我这嘴呢。
2: 也是这嘴。
1: 说您嘴皮子利索嗯，还是夸我这嘴呢。
2: 对对对，
1: 甭说这个啊，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2: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1: 多新鲜呐啊！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啊，
2: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2: 对，是用嘴。
1: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2: 啊，用嘴。
1: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哎呦，
2: 什么你都往出说了。
1: 我这嘴就有什么事？
2: 行行行行行，您嘴下留情吧啊。
1: 我这嘴怎么样？
2: 好、啊、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1: 重要
3: 了，不干了、
4: 哎、我要请踏金架。我调离我啊。我
2: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3: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 啊？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2: 我
3: 你就向着那嘴。
2: 我怎么向着他了？
3: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吧啊。
2: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啊，
0: 行了鼻子，它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你还不知足呢？
3: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0: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冰着呢。
5: 你们别说了啊，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啊。
2: 行行行行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儿啊？这里
3: 弄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上了。
0: 啊，行了，啊，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5: 我说什么？对了，那耳针还扎我耳朵上呢。
0: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5: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啊，
3: 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0: 受着吧，受着吧。
3: 哎、啊！我再问问你，
2: 问什么、啊？
3: 你抽烟的时候啊，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
0: 说废话啊！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3: 你收烟钱，啊、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啊！
5: 行了，
0: 啊！那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5: 好，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
0: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2: 对对对，
3: 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0: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0: 子。
1: 我怎么了？
0: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双方没人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梁全露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儿啊你？真是的。
1: 我再问问你，
2: 还问什么？
1: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2: 哎，这是你的毛病。
0: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3: 对，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0: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3: 那个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0: 你那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2: 得，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0: 脑袋，哎，我对你有意见。
2: 对我有意见。嘿，怎么了？
0: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2: 是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0: 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2: 怎么调法啊？
0: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2: 这嘴长在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0: 反正我得最高啊。
1: 像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2: 你有什么意见？
1: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啊，我得站最高峰。
2: 好，他也长在这地方了。
3: 脑袋，我哎，我高瞻远瞩，我请求上吊。
2: 啊，你意思你也上来？好嘛，
4: 脑袋，我这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2: 耳朵也指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1: 你们上边站吧，
2: 见我
1: 见我。别，
2: 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我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0: 回来了。
2: 我琢磨过来了，你们几位全走了，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5: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6: 非常热闹的一段作品，群口相声《五官争功》，来自马季、赵岩、刘伟、冯巩和王金宝共同带来。接下来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如果说您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段文艺作品，或者说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联络到小楼。您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微信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关注之后可以给我们互动交流。另外每天也都会有精彩的内容推送。本期金色年华就到这里，明天的相同时间，小楼约您，我们还是一起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咱们明儿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当代小说家为东方乡村教父身上寄予了中国社会40年的风云，李佩甫由此被视为是描写中国官场运作最为深刻、最有力度的作家。这部长篇使李佩甫从纯文学作家进入了畅销书作家之列。和许多官场小说相比，杨的门最突出的特点是厚重，它不是平面性的叙事，而是纵深的立体的双重结构。一重是关于官场权力及其冲突的叙事，在这一层面，作品把影评县委书记和县长这2个最高权力者的

0: 辛苦了。气氛融洽多好啊，可是他偏偏用自己的思维方式揣测我。后来我很难跟他走得很近。当然类似的错误我说过多少次，咱们应该有公德心，讲文明，乱丢垃圾还不算，活动结束后还不懂收
1: 拾。您看这视频版权需要付费消费，这个道理大众不是不懂，但是真正能让普通人烦躁的是花钱花不痛快。倘若买的时候的商家就告知了说这个开机有这个广告啊，可能很多人都不会去买了。问题是买到家了，拆了封上了墙了，才发现节目没多少，广告一大堆，这谁能忍得了呢？对不对？更何况还有五花八门的会员，并不通用。比如说爱奇艺的官方旗舰店就有人吐槽哈，自己购买的银河奇异果会员无法在电视上自带的奇异果 TV 上使用。这买来有什么用呢，对吧？这门类太混乱，观众太心碎，再加上很多人并不知道智能电视不装机顶盒是没法看电视台直播的，等到要临时要看的时候便会产生疑惑，怎么连看个春晚都要交钱了呢？绝大多数智能电视打开之后呢，主页界面都是像放大版的手机，没有传统的电视台功能。因为想要看电视台直播得单独购买机顶盒的数字有线电视服务，那你就意味着要多交一笔钱。其实很多店员呀，在推销的时候是并没有讲清楚这一点的，于是呢就造成了很多年轻人买智能电视回去孝敬老人，结果年轻人没时间研究，老年人不会用，甚至根本就没有安装机顶盒，只能网络搜索，还处处需要开会员，吓得老两口啊是不敢动，因为按一下就得花钱，于是呢只敢看推荐小框中轮流播放的一些电影，搞不明白为什么电视不能换台。甚至呢有一些售货大姐呢自己也搞不懂，只说哎呀能看的呀，互联网都能看啊。种种混乱的纰漏共同带来了智能电视连花钱都花不明白的局面。想象一下，你花大几千把光鲜亮丽的智能电视装上了墙，打开之后发现普通的电视台呀，你看一下就买个机顶盒就搞定了，看推荐视频要开会员，不同的 APP 要分别购买会员，电视机自己还有免广告的会员，这难免心中窝火，这电视到底是智能还是智障啊？智能电视呢，早在2013年就被预判为视频内容最惊人的广告载体，如今的大众的吐槽不过是这个行业多年经营后最终呈现的结果。如果不把智能电视当成电视就更好理解了，它更像是一个超大屏幕的手机，还是不支持触屏的只能看剧的版本。开机关机的广告就相当于点开手机 APP 时的开屏广告，电视会员就相当于在手机上看片制或者选择应用期间又看了几条广告，看剧就更不必说了，开头结尾都有广告，大量的资源付费观看，有的智能电视呢，关机前甚至都会插入15秒，不看完它不能关机。更无奈的是，这些问题短期内是很难有解决方案的，因为电视厂商提供了五花八门的会员服务，但你只想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简单看个电视，这就是一个矛盾点。就像你走进了一家饭店，
2: 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自古以来呢，我国就以礼仪之邦闻名世界，但是有一些常见的中国式礼貌对孩子的成长却是有害的。本期节目的宝贝话题，石晓就带各位奶爸奶妈们盘点一下这些以礼貌为名的礼貌式伤害。石晓在这里衷心地提醒各位新手爸妈，不要让不正确的礼貌伤害到你的宝宝。
3: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2: 在有两个宝宝的家庭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家长嘴里念叨的一句，你是姐姐得让着弟弟妹妹，要求大孩子迁就小孩子，这个听起来并没有错，但是您知道吗，这种思想往往伤害孩子的物权观和自我认同感。石晓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例子，4岁的哥哥在玩自己的玩具时，2岁的妹妹来

捣乱，两人争吵起来。妈妈看到了，抱着妹妹安慰的同时，以责备的口吻对哥哥说：妹妹还小，你要多让着她。一般时候，哥哥听到这句话都会悻悻然然地离开，但是类似的桥段总是上演。长此以往，哥哥的情绪终于爆发了，一边大哭一边嚷着：不让就是不让，他不讲理，我为什么要让着他？你们是坏人。儿子的突然爆发让家长手足无措，看到儿子委屈的泪水，更深深地意识到自己一直在伤害着儿子。大的让小的，貌似一句简单的叮嘱，但是大的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是我国的传统文化，发生在很多有二宝的家庭。有几个小朋友一起玩耍的时候也会出现，比如小区里面几个小朋友在一起玩，发生了争吵，有些大人为了和别的家庭礼貌相处，通常呢就对自己的孩子说：你大一些，要让着弟弟或妹妹。其实在孩子发生争吵时，我们最好做个中立的仲裁者，了解清楚事情的原因，再选择处理办法，做到不偏袒不护小。你可以走过去跟孩子说：先别吵，好好说，告诉我刚才发生了什么，让我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谁先说？等孩子们说明情况之后，再帮助他们分析。如果大孩子不愿意和小孩子分享玩具，你可以问他为什么。如果是他自己的玩具，那么你可以跟他说：嗯，自己的玩具自己有支配权，不过你如果和弟弟妹妹一起玩的话，大家可能都会玩得更开心。如果他还是坚持，也无需勉强，另外找一件其他的玩具给小一点的孩子玩，并且简单地告诉他，那个是哥哥的玩具，这个才是你的玩具。如果是公共游乐设施，你就可以这么跟孩子们说：这个滑梯是我们大家的，每个人都可以玩，要不我们排队轮流玩吧。这样的解决方法也许开始时会遇到一些情况，但是坚持下来养成习惯，会让家长和孩子都受益。见人打招呼作为一种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 欢迎各位奶爸奶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由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在宝宝成长过程中有哪些问题和困惑想和大家一起交流，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一起开家长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盘点那些我们司空见惯却一直伤害着孩子们的中国式礼貌。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幕，妈妈带着孩子在小区骑自行车玩，有个阿姨看到了夸奖说，哇，你家孩子车骑得真好啊。这时候这位妈妈谦虚地说，哪里哪里，好多小朋友都比他骑得好呢。孩子听了一脸黯然。中国的父母听到别人夸奖孩子时，习惯性的回复，哪里哪里，有谁谁比他做得更好呢。这也是常见的中国父母的谦虚和礼仪方式。然而对孩子而言，父母的这些客套话很多时候却成了一味毒药，甚至会瞬间杀死孩子那点脆弱的自信心。就像这位妈妈，她的过分谦虚完全没注意到孩子内心的活动，也没有顾及孩子的面子，更别提保护孩子的自信了。

经常这样拒绝别人对孩子的夸奖，他很可能会认为真的是自己能力不行，自己已经很努力了，还是做不好。这样一来，很可能会出现自卑情绪，并且不愿再付出努力。有的父母在习惯性谦虚礼貌回复的时候，还有另一种担心，害怕孩子因得到太多夸奖而变得骄傲，他们想用这种方式来培养孩子谦虚的性格。其实家长大可不必这样，只要能教给孩子正确归因的方式，爸妈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孩子会骄傲。我们还是以这位妈妈为例，如果她当时这么说，她最近呢经常练习骑车，进步的确很大，再练习一段时间就会更好了，那么孩子就能听出来妈妈认同了阿姨的夸奖，并且知道自己是因为练习得多所以骑车进步大，并且呢还能取得更好的成绩，他对自己的努力也给予肯定，期待自己的进步，会更加努力地去做这件事儿。家长对孩子客观的肯定和鼓励，会让他更好地认识自我，建立自信。总之，石晓提醒各位奶爸奶妈，面对别人对孩子的夸奖，千万慎用哪里哪里来回应。也许我们需要做的只是笑纳别人的夸奖，同时鼓励孩子做得更好。因为碍于面子，有些家长会默许一些对孩子有害的行为，恰恰是这些行为有可能埋下极大的隐患。节日期间，全家人聚在一起，一个亲戚给2岁半的宝宝喂了一颗花生，本来妈妈担心宝宝还小，这么吃会有危险，也说不要给孩子吃了，但是宝宝想要吃，亲戚就说没有关系的，我家孩子一直是这么吃。为了顾及亲戚面子，妈妈没有坚决制止，不料花生却卡在宝宝气管里，到医院做了气管切开手术，也没有挽回宝宝的生命。妈妈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宝宝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心碎的事情。2岁半的孩子被花生豆噎死的事件并不多见，可能当时孩子在边吃边玩，或者边吃边说话，又或者是别的什么情况。不过妈妈如果不是出于礼貌，对亲戚的喂食能够坚决制止，那么就不会产生这个悲惨的结局了。另一个常见的场景是，妈妈带着孩子在外面玩，在一起玩的另一个小朋友的奶奶给孩子糖吃，可是孩子刚在家吃糖了，妈妈不愿意让他连着吃太多，而且很快就要到午餐时间了，可是老人家给孩子糖吃，他又不好意思拒绝，只好让孩子吃了。那天中午，孩子的饭量明显减少。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大人在给自家孩子吃零食的时候，都会分给一起玩的孩子一些，以显示自己的大方和友好。而另一方的爸妈也经常因为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分享，只好默许，或者虽然口里说着感谢，可心里却充满了担心。分享也是我们的传统，接受别人善意的分享是一种礼貌。然而，如果这个分享是你不需要的，或者对孩子的身体健康有影响，那还是礼貌而坚定的拒绝比较好。比如直接说，谢谢啊，不过我家宝宝经常吃了糖之后就不吃饭，千万别给他。或者谢谢，我家孩子还不会吃坚果等等。如果孩子吵着要吃，对方坚决给，那爸妈就帮孩子先收下，并告诉孩子，奶奶的礼物爸爸妈妈先帮宝宝收着，等宝宝吃完饭了再拿给宝宝吃，或者等宝宝长大了再给宝宝吃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处理方式，既不伤害孩子又不伤面子，聪明的奶爸奶妈们可以学起来。今天呢，我们用了一整期节目的时间和大家聊了礼貌式伤害这个话题。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就到这里，感谢收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多年后你可以一个人旅行，没有想象中孤寂，你一样可以放心吃喝，和陌生人结缘，嬉笑打闹，看风景辽阔，山还是山，水还是水，没有因为你的悲伤溃不成军，更没有因为你的放不下就失去意义。谢春花，我从崖边跌落。

你终会明白，失望是一副有色眼镜，那些年让你迷途的不过是自己不切实际的期盼罢了。

宫崎骏说，如果重新来一次，我就记住你的模样，然后躲进人群里，就算再喜欢我也不会说，因为这是阴影，也是教训。

0: 幻想的。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6: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7: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8: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6: 一楼到了。
7: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8: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7: 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8: 老公啊，跟

0: 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1: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冯唐曾经写过，秋天短到没有，你我短到不能回头。关于爱情这件事，有人运气好能抽到上上签，就像宛如枝向树一般坚定并肩的爱，有的人却寻寻觅觅中苍苍茫茫，不知所措，总觉得所遇非人。这一首歌来自李健， Love is over。

0: 哭。
1: 这座城市里有你的故事，有他的故事，有人正相爱，有人期待爱，有人觉得爱已远去，希望你和他的故事，你就是结局。

0: 我今天突然听到这一首关于猫的歌，让我想到了前些天在网上刷到的一个话题，大家分享和小动物的温暖瞬间，看着一个个动物和人相处的可爱，不自觉嘴角上扬。很多时候，人在驯养动物同时，动物也治愈了人类。阁楼上的猫，
1: 走

0: 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
2: 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净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3位。
1: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0: 余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

0: 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

0: 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1: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今年六月至八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 16%。 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 2.4 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 2.2 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3: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2: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
4: 当大国的盛世安宁，大国的繁荣安定守护着万千小家的岁岁平安。中秋的月色照亮庭院小家，也照亮万里山河。中秋的温情温暖人间烟火，也滋养家国文脉。回望岁月，岁岁中秋，岁岁月圆，不变的是月色，沉淀的是家国担当。在2026年这个温柔的中秋之夜，我们看见世间万千美好，乡村田野秋收有序，瓜果飘香，农人收获耕耘的硕果，笑容质朴温暖，城市街巷灯火璀璨，烟火升腾，市井繁华有序，人间烟火温柔。各行各业的奋斗者依旧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坚守三尺讲台，育人教书，润物无声；有人坚守医护一线，守护生命，守护安康；有人奔波交通一线，护航归途，守护团圆；有人扎根基层一线，默默耕耘，服务群众。正是无数人的坚守与付出，才换来了万家灯火，岁岁团圆，才让中秋的月色愈发温柔，让人间的团圆愈发安稳。中秋最动人的风景，从来不是高悬天际的圆月，而是人间烟火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温情。团圆是疲惫生活里的温柔救赎，是奔波岁月里的坚定底气。在外打拼的日子，我们独自面对风雨，直面挑战，习惯了坚强，习惯了隐忍，而回到家中，有父母的叮嘱，亲人的陪伴，温热的饭菜，所有的疲惫都会被治愈，所有的迷茫都会被抚平。一桌家常家宴，没有山珍海味的奢华，却藏着最纯粹的温情。几句家常闲话，没有华丽辞藻的修饰，却藏着最真挚的牵挂。新时代的我们，以全新的方式传承中秋文化，诠释团圆意义。我们传承中秋，传承的不仅是赏月、食饼的民俗仪式，更是敬畏自然、感恩岁月的生活态度，是重视亲情、珍视团圆的人文情怀，是心怀家国、向阳而行的精神信仰。一轮明月承载着中华千年文脉，一场团圆凝聚着人间万般温情。值此中秋佳节之际，我们祝愿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人间皆安，愿月圆人圆，岁岁团圆，愿我们不负秋光，不负韶华，珍惜当下，温暖生活。年年中秋月满，岁岁喜乐长安，既有烟火家常的温暖，亦有山河辽阔的浪漫，既有阖家团圆的安稳，亦有逐梦前行的光芒。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全新养生科普节目《养生常谈》，我是主持人小杨。在平时生活中，很多人身体出现不适，总喜欢自己凭经验养生。胸口烧心，嗓子卡痰，饭后胀气，半夜反酸，大家第一反应都是没事儿，吃清淡点，多喝粥，多休息就好了。但是很多人呢，越养越严重，小毛病拖成了老慢病。今天的养生常谈，我们不讲空洞的早睡、运动、清淡饮食，我们专门带大家吃透一个现代人超高发、极易误诊、反复发作的常见病——反流性食管炎。很多人的久治不愈，其实都是踩错了养生误区。今天呢，先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真实，也特别有共鸣的

众故事。有一位30多岁的听众朋友，是典型的上班族，宝妈作息，三餐不规律，饭后呢也久坐不动，晚上还经常吃宵夜熬夜。这两年呢，他一直被难受的小毛病纠缠，白天总是胃胀嗳气，喉咙呢也时时刻刻感觉堵得慌，总想清嗓子咳痰。最难受的呢是晚上，只要平躺睡觉就容易反酸烧心，偶尔呢还会被酸水呛醒，睡眠质量呀特别差。这两年呢，他一直给我说，他坚持了大家公认的养胃方法，顿顿清淡，天天喝粥，少油少盐。可是呢，坚持了很久，症状不仅没有好，反而越来越频繁。盐，食管黏膜呢已经被胃酸长期的腐蚀，出现了充血、糜烂。那很多人到这里就会疑惑了啊，说是我明明已经吃得很清淡了，为什么胃病反而越养越重呢？那在这里呢，小杨要给大家讲一个颠覆多数人认知的养生真相。反流性食管炎呢，它根本不是单纯的吃油或者吃多了，它是我

0: 机，于是就打电话给客服，逗客服小姑娘，一会儿问吃饭了吗，一会儿问天气怎么样，反正就是想起什么聊什么。终于客服不耐烦了，你好先生，请问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儿吗？
1: 有啊，你们广告不是说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吗？我就想验证一下是不是真的，你别着急啊，这还早着呢。
0: 当年电视剧《甄嬛传》热播，铁柱夫妻看得入迷。一天早上，铁柱意犹未尽地对老婆说，
1: 亲爱的，以后我出门上班你要说恭送老公，下班回来你要说臣妾叩见老公，祝老公万福金安。
0: 老婆白了他一眼，不屑地说道，你想得美，天天让我跪着给你请安，那你准备怎么报答我呀？
1: 铁柱皱着眉头想了半天，然后一本正经地说，我册封你为皇后娘娘，保证以后只翻你一个人的牌子。大头一个哥们儿啊，刚从某商学院 MBA 毕业，大头带他来到小学同学开的小餐馆吃炒菜。
0: 餐馆每一份炒饭都配有一小碗免费的蛋花汤，哥们儿看了提出自己的建议，
1: 你送了免费的汤，客人的进店体验的确变好了，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点饮料了。如果取消免费的汤，你的饮料就会大卖，这叫自己创造商机，你懂吗？你
0: 小同学听得连连点头，大头也觉得特别有道理，还感叹说，
1: 厉害，不愧是 MBA 专业毕业的呀。
0: 果然过了两个月，同学的餐馆关张了，因为呢客人都跑到对面的小店去吃炒饭了。阿豪开了一家理发店，昨天来了一位顾客，可能是怕他推荐染发烫发做发型什么的，一坐下来就跟阿豪说，我怀孕了，什么都做不了，只要稍微剪一下就好了。
1: 这句话太有杀伤力了，生生把阿豪刚要说的话全都给堵了回去。愣了好大一会儿，阿豪无比膜拜地说，大哥我服了。
0: 上大学时候的事儿了，女同学在数码城买了个 U 盘，用着有问题想去换，怕老板不给他换，就叫大头陪他去。
1: 大头向来点子多，到了数码城跟老板说，前两天买的 U 盘有点小毛病啊，本来说那天要换新的，结果路上把 U 盘给丢了。
0: 老板一听陪着笑说，我们这儿的东西质量都没问题，即便真是有问题，你拿来我肯定给你换新的。
1: 大头马上点点头对同学说，拿出来吧。
0: 在老板诧异的眼神当中，大头把 U 盘递了过去。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
6: 熟知，
7: 根在滨州啊，心系家乡。那也正是这份对故土的情结，让赵老师呢用文字、用旋律，尽其所能推介、宣传、生养自己的家乡。
6: 文明的碰撞的情感为主线，极力探寻和讴歌了丝路古滨邑农耕文明。

0: 名的人士、历史遗迹、自然风物和滨地现代新时期的建设成就，被评论界称其为是一本具有全景史诗气质、讴歌丝路古迹与先周文明和当下发展成就的大型诗歌读本。
1: 那正是源于心底的热爱，凭借一己之力让更多人读懂了解厚重的古滨故土。陈忠实先生还有常志奇老师、严进等众多文艺界名家呢，都对这部诗集给予了高度评价，多年耕耘啊，得到业界认可，由衷的为赵老师感到高兴。您在滨州说书当中有地火这一集啊，专门聚焦煤矿工人的工作和生活。那听说为了真实还原矿工群体的生存现状，您曾在矿区居住了半个多月，还多次深入矿井。

婷不能承受之重，父亲因此嫌弃他干活效率低下，经常在饭桌上贬低他，高低比不上儿子，现在你吃多少到时候都给我吐出来。在这个完美复刻男权结构搭建出来的小家里，父亲是绝对的统治者，他的权力常被用来施展在妹妹身上。每次妹妹挨打时，隔着两道门，张梦婷依然可以听见隔壁房间里皮带啪啪的抽打声。她躲在妹妹的房间里，拿起一本书拼命读起来，试图转移注意力，但妹妹的惨叫声还是落在她的耳朵里，让她不寒而栗。还生活在姥姥家时，张梦婷就打心底厌恶父亲，每次看到他，他的手总是握成一个拳头，不自觉地发抖。父亲以羞辱人为乐趣，常拿着一张百元钞票走到张梦婷面前挥舞两下，让他管自己叫爸。父亲的眼神里混合着玩味、鄙视、不屑，在张梦婷看来，那是和奴才一样的眼神，充满着小人得志的猥琐感。当那道目光落在张梦婷身上时，他感到自己就像货物一样被凝视。后来回了家，父亲更加频繁语言霸凌他。有段时间，只要弟弟一哭闹，父亲就指着弟弟，不问青红皂白地对张梦婷说道：“你叫他哥吧。”诸如此类的恶趣味，父亲百试不厌。作为家庭结构的最底层，外来者的张梦婷必须学会克制情绪，忍气吞声，直到长大成人。离开姥姥家前，姥爷曾叮嘱他，要懂事，要有眼力见。他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想着姥姥有高血压，不敢惹是生非。后来每当张梦婷濒临崩溃边缘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姥爷的这声嘱托，要懂事这三个字，像一道紧箍咒束缚着他，逼着他硬生生地压下所有情绪。在这个家里，只有姥姥还牵挂他。张梦婷的生日在农历十月，回家头两年总是姥姥一大早打电话提醒母亲，今天是大婷婷的生日，母亲这才会煮上一锅鸡蛋当做庆生。13岁生日那年，张梦婷照例吃了颗煮鸡蛋，开始干活。那天是个周六，吃过早饭，父母一大早便带着弟弟妹妹出了门，留她一人在家洗衣服。傍晚，一家四口在欢声笑语中提着大包小包的新衣服和一袋肯德基回到家中。在2005年，肯德基还是奢侈品，都是给弟弟买的。张梦婷拎着没晾干的衣服，被隔绝在笑声之外，没有人想起她的存在。第二天中午，做完一家人的午饭，张梦婷12点就回了学校宿舍，比往常提前了4-5个小时。宿舍里只有她一人，她扑在床上，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她在心里发誓，成年之后自己绝不要再回这个家。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呢是星期四，你放假了吗？最近呢，我听到了各种各样的留言，有我们已经放假了，有马上就要考试了，还有我已经考完了，等等等等。也有一些小朋友啊跟我说，想快点长大，总是要考试，哎呀，压力好大呀。那我呢想告诉各位小朋友，虽然大人看起来不用考试，但是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会遇到很多比考试更有挑战性的事情。比如说一些东西啊，可能你们现在还不是很了解，那我就先不说了。但是今天呢，我要给你们讲的这个故事就跟想快点长大有关，所以今天讲的故事名字就叫做快点长大吧。点点是谁啊？他是班级里个子最小的男孩，大家都叫他小不点儿。点点就算踮起脚尖也够不到毛巾架上层的毛巾。玩老鹰捉小鸡的时候，他的步子太小跑不快，所以老是会被抓住。还有呢，他的力气也太小了，他的拳头捶人一点儿也不疼。哎，他多想长得像薇薇一样很是高大呀。不行，我得快点长大。今天呀，点点下定了决心。课间吃点心的时候，点点吃了好几块蛋糕，就连他最不喜欢的牛奶都舔了两次。老师高兴地表扬他，可是啊，光靠多吃没有用。点点知道多晒太阳也能帮助他长高，所以呢，户外活动的时候，大家全都在树荫下玩，只有点点一个人啊，站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嘿，干嘛呢？真热呀！汗水一滴一滴地流淌下来，但是想到可以快点长大，点点还是觉得很开心。由于课间点心吃得太多，到了午饭时间，点点一点胃口都没有了。可是不行啊，不吃饭怎么能长大呢？于是点点硬着头皮，一口一口地把饭菜往肚子里咽。等到点点把所有饭菜全部吃光的时候，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你想啊，明明吃不下还拼命的让你吃，你能舒服吗？这时呢要午睡了，老师对大家说，小朋友们要好好睡觉哦，睡得香才能长得高。可是点点觉得自己肚子胀得很难受，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一想到睡不着就可能长不高，点点就更着急了，越是急肚子就越胀，最后点点难过的哭了起来。老师赶紧跑过去抱住了点点，替他擦去了眼泪。点点告诉老师，今天他为了让自己快点长大做了很多事情，但是现在……老师听完之后笑了，他指着窗外的大树对点点说，点点你看，这棵树长成现在这样大，离不开新鲜的空气、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水，有了它们树才会慢慢长大。但是为了让小树长得快，每天不停地刮风，给小树晒太阳、浇水，非但长不大，很有可能会死掉呢。人要长大和小树一样，得慢慢来的，每天开开心心一点一点地长大多好啊，为什么要一下子变得很大呢？是啊，点点想明白后忍不住笑了。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呢，有没有想到一个成语呢？拔苗助长。这个呢就很贴切了，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遵守自然规律，也就是说你得慢慢来，不能着急，一步一个脚印。爸爸妈妈常说的要踏踏实实，脚踏实地，不然的话我们不但不能快点长高，反而会出问题，可能会生病，会吃药，甚至会打针。所以想长大的宝贝不要着急，只要你每天按时吃饭，不挑食，然后热爱运动，就一定可以长高长大的。不要着急哦。姐姐小时候也会着急，但是自从听了这篇故事以后呢，我就再也不着急了。你看我这不就健康快乐地长大了吗？有一天你也会像我这样，很健康很快乐地给小朋友们讲故事。好，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听完故事赶紧睡觉，晚安宝贝，拜拜。

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八七点九，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那些曾遭遇送养的女孩被接回家之后的故事。

被送走的女孩以二胎居多。1984年，为照顾农村独女户，此前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在部分农村地区被放宽，若农村家庭头胎生的女儿则允许生二胎。无法一举得男的农村家庭把生二胎视作传宗接代的最后机会，若不幸生下的是女儿，很多人会选择将新生的二女儿送走。1990年出生的李代荣便是这样成了三姨的女儿。3、4岁时，李代荣经常蹲在亲生父母经营的饭店门口，哭得声嘶力竭，上气不接下气。他问生母，为什么被送走的不是姐姐，不是弟弟，而是自己？三姨不能生育，生母告诉他，这是姥姥做的主，自己也没法违背。但作为养母的三姨却说，生母一家早有将她送人的打算，最初定的人选是生父那个打光棍的叔伯，还是村里的低保户。姥姥早已去世，生母和养母各执一词，当年的真相无从考究，身世的轨迹成为李代荣内心一道难以解开的心结。在李代荣心里，生母尊老爱幼，帮助邻里，是个很正派很有大智慧的人。姥姥没有儿子，李代荣的生母作为长女一直被当作接班人培养。生父常年在外打工赚钱，生母将家里的各种事务操持得井井有条。排行最小的养母则从小在姥姥的溺爱中长大，远没有生母那样的智慧，两家原本的经济实力相差无几。小学时，李代荣的吃穿用度还比姐姐和弟弟好上一点，但因为养母一家的不善经营，家里很快就走上了下坡路。养母喜欢打麻将玩电脑，常常把照顾李代荣的职责抛在脑后。中学时，李代荣的同学放学后都有家长来接，到了家还能吃上热乎乎的可口的饭菜。而李代荣放学回了家，迎接他的却是养母蹲守在电脑前的背影。吃剩菜是家常便饭，有时是锅里剩下的馍馍包子，有时是咸菜。同学们讨论父母喜欢给自己做哪些爱吃的菜时，李代荣插不进话，总是羡慕地听着。在他眼里，那才是家的感觉。有一回，高中同桌告诉他，自己早上吃的是西红柿鸡蛋面，李代荣十分震惊，很少有人给他准备早餐。在养母家特意早起，只为了给孩子煮一碗面，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记忆中，养母只在自己小学时做过一次早饭，是盘简单的煎鸡蛋。李代荣好奇地凑在一旁看，结果被溅了两滴鸡蛋黄到衣服上，养母又是一顿骂。挨骂是常有的事，李代荣读小学5年级时，养母不知为何心情不好，把李代荣揍了一顿。他心里委屈，哭得不行，一位表姐见了，牵着他一路送回了生母家里。但到了晚上，生母骑车载着他送回了养母家。如今回忆起来，李代荣仍然说不清自己当年坐在车后座时心中的复杂情绪，就觉得生母应该就是不想要我吧，对，不想要我。思索半晌，他说出了确信的结果。自从中学起，家里的经济每况愈下，养母越发频繁地把没有钱三个字挂在嘴边，动辄和养父吵架。那时李代荣每天的生活费只有几元钱，晚自习同学们都有零食，李代荣只能干看着。为了缓解家里紧张的气氛，他每天不吃晚饭，只舍得买一块5毛钱不加鸡蛋的油酥饼，让摊主把饼掰开，中间刷上酱，凑合着吃。攒下的20、30元，李代荣尽数还给养母，讨她欢心。贫穷、拮据和养母的喜怒无常贯穿着李代荣的成长。每当交不起学费、吃不饱饭时，他总会怨恨生母当年将自己送给，愣熬过了两个白天和黑夜。他常常想，如果自己不被接回家，不改名换姓，而是一直在奶奶家生活的话，那么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但人生没有如果。如今张梦婷铁了心要和过去的人生斩断牵连，她甚至设想过未来如果结婚可以租一对父母参加婚礼，
痛苦再度袭来时，他经常会用王子与乞丐的寓言故事来安慰自己。至少我现在身体健康，能够找到工作，养活自己不是问题。2018年，张梦婷在河南郑州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要去上海参与一个多月的入职培训。在上海，他把微信签名改成了罗曼·罗兰的经典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张梦婷知道，要想好好爱自己，就必须从腐烂的过去里，从情绪的黑洞里挣扎出新的血肉。未来的路，她只能独自走下去，不回头。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那些遭遇送养之后又重新被接回家的女孩，希望未来她们内心被更多的爱所抚慰。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

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从古至今，鸡蛋始终都是人们餐桌上的常客，几乎每天都离不开它。不过虽然吃了好多年，很多人对鸡蛋了解不够，比如早上吃鸡蛋到底好不好呢？今天的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里面，我们就来说说关于鸡蛋的那些事儿。在营养学界，鸡蛋一直有全营养食品的美称。近年来，国内外营养学家和医学家研究发现，每天吃一个鸡蛋可以给你带来从头到脚的健康。接下来我们说说早上一定要吃鸡蛋的10个理由。一、补充营养。在营养学界，鸡蛋一直有着全营养食品的美称。鸡蛋中的蛋白组成是与人体最接近的，吸收率要比牛奶、肉类或大豆都好一些。鸡蛋是一种最优质、最天然的补品，价格不贵，而且蛋白质的含量又很高，是海参的2倍。鸡蛋中含有丰富的脂溶性维生素，包括维生素 A、D、K 等，对于人体的健康都至关重要。从中医的角度来说，鸡蛋更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平衡食品。二、降血脂。鸡蛋中含有珍贵的卵磷脂，可以帮助脂类代谢，有助于降低血脂。三、预防心脏病。鸡蛋蛋黄中的脂肪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其中一半以上正是橄榄油当中的主要成分油酸，对预防心脏病非常有帮助。四、

清热补血。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鸡蛋蛋清性微寒，蛋黄性微温，蛋清能够清热，蛋黄能够补血，其功效媲美阿胶。五、保护视力。蛋黄中的两种抗氧化物质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能保护眼睛不受紫外线的伤害，它们还有助于减少患白内障的风险。早上吃个鸡蛋对于用脑过度的电脑族也是大有益处的。六、保护肝脏。鸡蛋中的蛋白质对肝脏组织损伤有修复的作用，蛋黄中的卵磷脂可以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增强机体的代谢功能和免疫功能。七、防治动脉硬化。美国营养学家和医学工作者用鸡蛋来防治动脉粥样硬化，他们从鸡蛋核桃当中提取卵磷脂，每天给心血管病人吃4到6汤匙，3个月后患者的血清胆固醇显著下降。八、预防癌症。鸡蛋中含有较多的维生素 B2 以及硒、锌等矿物质，这些物质都有防癌的作用。九、延缓衰老。鸡蛋含有人体所需的几乎全部营养物质，不少长寿老人的延年益寿经验之一就是每天必食一个鸡蛋。中国民间许多养生药膳也都离不开鸡蛋，比如何首乌煮鸡蛋、醋泡鸡蛋等等，精系统和身体发育有很大作用。卵磷脂被人体消化之后啊，可以释放出胆碱，促进大脑发育，改善记忆力，预防老年痴呆。说了这么多吃鸡蛋的好处，那么问题来了，每天到底可以吃几个鸡蛋呢？专家介绍，针对不同的人群，一天可以吃的鸡蛋个数也是不同的。一、儿童、孕妇、乳母和运动量大的人，对蛋白质的需求量高于常人，可以每天吃1到2个鸡蛋。二、正常的成年人、老年人每天吃1个鸡蛋即可。三、血脂异常坏，鸡蛋怎么吃最营养呢？对于鸡蛋的烹调方式，煎炒烹炸样样皆可，而且做起来十分简单。一、蒸蛋和蛋花汤最容易消化，适合儿童煮。注意啊，一定要在一开始加完凉水之后就让鸡蛋下锅，否则鸡蛋会裂开。熟了以后呢，把鸡蛋捞出来剥壳就可以吃了。

欢迎大家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步入心灵花园，来欣赏女作家李娟的一篇散文《想起外婆吐舌头的样子》。

那辽阔空旷的安静感是外婆最后为我所做的事情。以前念小学的时候，很多个清晨我起床一看，又是红烧稀饭和酸菜，就赌气不住。

人，心不悦，你对玄牝。

探，那探的偷偷就离了大前。官场二人已知此事，张飞又对着关公言：“哎，老公，夏侯惇带兵，我是杀到此，救咱大哥，可是孔明前去打。”

0: 说要用情有何难，说话间把宝剑一收，定令诸葛亮叫孔明接过来，东风堂前呼唤众将前来听路。张飞又对着关公言：
1: 哎，二哥，咱弟兄暂且先听令去，
0: 看他如何地调动咱各师一力两边站。孔明坐上

愿将军马要就在我们山前，到来日草兵必从哪里走，草兵大破野莫拦，他的那四柱两车一然在后，你但听南面的炮声喧，一听南面炮声

走，曹兵到，他也落难，一见北面火光起，带领着强兵到军前，你如我见

功，且藏在森林树间，叫三军树林中，徐明长我们的徐长生是翻天天，但当他曹家的兵自乱，然后放火快烧山。

当头是枪兵，中央是烈火，管教他十万大兵，天下难还。张飞说，我们大家去交战，我的先生可做哪一番？孔明说，我不过坐守县城把家看。张飞闻听说，好好好好啊，好一个自在的先生把家看。孔明说，宝剑银手在某的手，你们哪个为令被刀砍？这一回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听过刚才崇玉杰先生这段京韵大鼓《博望坡》，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节目一开始，咱们听了一段唱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给您安排一段说的，这是苗阜和王声合说的一段相声《满腹经纶》。哎，一时是引起了很多朋友对这对来自陕西西安的青年相声演员的关注。咱们闲话少说，共同收听这段作品。
1: 非常的感谢各位，
2: 哎，
1: 我们这很少来咱们雾都首都北京啊，
2: 你留神你的嘴，
1: 来这儿呢，说实话心情非常的激动，
2: 哎，
1: 但是站到这个台上，
2: 嗯，
1: 心情还是有些小的上下，
2: 哎，
1: 说实话呀，
2: 等一下，心情有什么
1: 上下不安呐？就是这个心情，
2: 您是不是想说忐忑不安？上下不安这个没有。
1: 啊，对，忐忑不安
2: 啊，
1: 薛晓的忐忑不安，
2: 您
1: 各位多多见谅
2: 啊，
1: 因为我这个文化造诣不是很
2: 造诣，造诣
1: 啊，对，
2: 您要能用这种词儿用，要用不了尽量说白话好吗？啊
1: 对，那也是，您各位可能不太了解
2: 啊，
1: 因为我们俩呀是发小，
2: 哎，
1: 从小呢在一个小小里面小
2: 学、小学里面学习。
1: 学习呀、啊，多少年、
2: 啊，
1: 但是一直比不上人家。
2: 哎，
1: 你尤其是到了高中之后
2: 啊，
1: 我们这个成绩就越拉越大。
2: 高中时期
1: 啊，对，
2: 为什么呢？
1: 我没上高中。
2: 哎，你说他干嘛？
1: 就是拉得越来越大了
2: 啊，
1: 人家可以称得起是满腹的经纶，经纶呐、啊，
2: 那我就疼死了。
1: 满腹的经纶，
2: 嗯，
1: 我这小学基本上以后啊都是函授的。
2: 我的天呀，小学就函授了。
1: 这点来说，我身边这位王声老师
2: 不敢当，
1: 您各位不了解，
2: 嗯，
1: 我们西安的观众都非常了解他，
2: 熟悉我，
1: 了不得的人物。
2: 哎，请您，
1: 陕西师范大学，
2: 师范大学，这世界上都没有一所师范大学，知道吗？
1: 陕西师范大学毕业的，
2: 哎，
1: 当年在文学院，
2: 哎，
1: 学的这个进口挖掘机修理，后来呢，没有从事本专业。
2: 您等一下，苗老师
1: 说了相声了。
2: 苗老师，等一下，我
1: 啊，
2: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0: 学进口挖掘机修理。
1: 相声演员的肚是杂货铺吗？
0: 没有学这个，你学这我不上蓝翔去呢。我
1: 没有上过大学，我不知道您学的是。
0: 你不明白你问
1: 啊。
0: 中文系
1: 啊，
0: 中文和历史。
1: 学的是中文和历史。
0: 哎，
1: 这我就明白了，人家学的是中文和历史。了不得。
0: 不敢。
1: 当年文学院四大才子。
0: 哎，
1: 人家杭九。
0: 哎我去。
1: 后来呢，您去打听啊，四大才子老九。
0: 别四大才子了，
1: 怎么
0: 八大金刚都没我。
1: 为什么呢？
0: 我是个老九。
1: 不是，不是，你们不了解我这意思啊。
0: 嗯，
1: 你们那时候排是按这个三五七九那么排的，老大就老三，老二老五，老三老七，你老九。
0: 文学院排序愣排出等差数列来了，
1: 这不说明您这个文武双全吗？
0: 您别瞎说了，
1: 相当的了不得。
0: 没有，
1: 我得向人家学习。
0: 嗯，
1: 水平太低呀、啊。
0: 谁您呀、啊？
1: 要不往这一站？
0: 嗯，
1: 同是说相声的，
0: 嗯，
1: 不在一个档次之上。
0: 哎呦，你看你用这词儿。档次
1: 不在一个档次之上，
0: 嗯，
1: 这万一拉开了，
0: 嗯，
1: 颜面之上也放不下来。
0: 哎呦，您还有颜面呢，
1: 啊！为了跟王老师很好的配合，
0: 嗯，
1: 最近我已经开始看书了。
0: 哦，你早该看书了，
1: 古今中外的各种名著
0: 都看什么？
1: 拿过来就看。
0: 你说说吧。
1: 名侦探柯南、海贼王，倒背如流啊！哼，哎，
0: 您再添一本《七龙珠》，一本《圣斗士》，这算四大名著知道吗？这叫
1: 什么叫四？四大名
0: 看漫画像话吗？
1: 你们不了解情况
0: 啊！
1: 先看漫画，把我这个爱看书的这个情绪
0: 勾，书没法勾引你。
1: 我就想说这个意思，
0: 啊、
1: 想说这个意思
0: 啊啊啊！
1: 先慢慢的培养起来，
0: 嗯，
1: 达到这个手，这都是有讲究的。
0: 这有人物吗？这里头？
1: 娘娘风浪太大了，谁？
0: 精卫。
1: 干后吗你？
0: 三太子。
1: 你能啥来？
0: 夜叉。
1: 可分多清楚。
0: 我去。
1: 区别人物就这么区别的。
0: 不该搭这茬儿，我就。
1: 好家伙，打听起来。
0: 嗯。
1: 您琢磨琢磨，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0: 哦。
1: 猴吗你？赶猴吗你？小爷在这洗个澡，怎么着了？
0: 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山东渤海湾，渤海湾，人家也有兵刃的。
0: 嗯，
1: 哪吒拿出他的长手绢、呼啦圈，好家伙，这就打将起来。
0: 哪吒还学过艺术体操？
1: 学什么艺术体操？
0: 那哪来这长手绢？
1: 他有两样兵刃，呼啦圈。
0: 混天绫、乾坤圈，
1: 混天圈、乾坤绫
0: 翻了，
1: 一个圈一个绫。
0: 哎呦呵，
1: 这就拿将起来开始打。
0: 嗯，
1: 你来吧。小爷在这等着你了，他这谁能弄过谁呀、啊？
0: 怎么着？哎呦，我真羡慕你腰好，知道吗？这还是呼啦圈的打法。
1: 我不知道他这个兵刃怎么使。
0: 宝物急在半空，
1: 宝物急在半空。
0: 哎，好家伙！
1: 夜叉把叉子啪，急在半空，哪吒啪迎上去了，啪圈上去了。
0: 这桌子咱赔不起，你知道吗？
1: 咱就这么打。
0: 嗯，
1: 好，这都是神仙。
0: 是是是，
1: 神仙打架，那好家伙，波涛汹涌啊，
0: 江洋翻覆，
1: 一会儿这个大浪就过来了。
0: 嗯，
1: 整小精卫划个小船，娘娘风浪太大了。
0: 这会儿他来干嘛呀？
1: 浪起来了，
0: 浪起来他就来啊。
1: 他再不来没机会了。
0: 没有他了，这里头
1: 没有精卫了，
0: 没有这个人物，
1: 这个浪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0: 嗯，
1: 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
0: 我去，
1: 法海正在那念经，一看这个都咋的，老子都拉过了。
0: 更说了。
2: 跟您一块儿收听过了苗阜和王声合说的相声《满腹经纶》，看一下时间，本期节目又得跟您说再会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五十分钟的陪伴守候。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回见，您老几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敢跟老子说。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明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
8: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9: 别再寂寞的拥抱。
1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婚姻成为一场文化迁徙的附赠品，承诺在陌生的语言、陌生的街道上，逐渐褪色成一张过期签证。歌词里那些关于芒果与雨季的意象，是热带阳光也晒不干的潮湿心事。在法典与习俗的缝隙中，爱情碎成两半无法吻合的拼图。最痛的不是离散本身，而是发现所谓永恒，不过是移植时的幻觉。

昏路灯下独行时，耳机里又传来那段熟悉的旋律，泪水在屏幕上晕成光斑，恍惚看见那年深秋他转身时飘起的围巾尾梢。时光的刀锋能削平山海，却削不去烙在掌心的电话号码。删除键悬停的瞬间，记忆便如老电影自动播放。咖啡馆氤氲的热气里，他用手指在玻璃窗上画出歪斜的爱心。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句分手快乐，不是对伤痛的否定，而是给心碎者递上一盏暖灯。允许你哭泣，但更希望你记得抬头看星空。那些泡咖啡、约逛街的日常碎片，是比浪漫更珍贵的生命韧性。歌词里反复强调的更好的，不是新欢代替旧爱的傲慢，而是对生命自愈力的绝对信任。当梁静茹唱出《其实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恰似在废墟里种上玫瑰，提醒我们，爱情的本质应是灵魂的滋养，而非消耗。

那些藏匿在欢迎光临后的颤抖，在红色玫瑰中褪色的誓言，在他的眼睛里倒映的旧时光，都是爱情散场后残留的碎片。我们最终成了彼此人生的旁观者，在镁光灯照不到的角落，用礼貌的微笑封印汹涌的潮水。或许所有深刻的相遇都注定要退化成席间的一道剪影。当钢琴声叩响回忆的琴键，那些未说出口的遗憾早已化作祝福的掌声。爱情有时像一场盛大的烟火，我们在绽放时相拥，却在灰烬落下时学会以宾客的礼仪目送曾经最熟悉的人走向新的黎明。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0: 看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八七点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2: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2: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1: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映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曜神都、古墓博物馆。

0: 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1: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2: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3: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4: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5: 升级数字展层，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 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8: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9: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10: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9: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

0: 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呈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2: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啊，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1: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3: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1: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4: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5: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7: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6: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8: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9: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0: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9: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1: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2: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3: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2: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4: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5: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

0: 醋，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1: 食物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五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0: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
2: 中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
3: 凭奔波的疲惫，慰藉心底的牵挂。在这个专属团圆的节日里，就让我们暂时放下忙碌的生活，放缓前行的脚步，共话中秋古韵，共品秋日山河，共赴人间团圆。回溯千年光阴，中秋的月色从未改变温柔的模样，中秋的文脉始终绵延，生生不息。中秋节又称霁月节、月光诞、月夕、秋节，起源于上古时代的霁月礼制。古人敬畏天地，顺应四时，将月亮视为圆满、光明与生机的象征。每逢中秋月圆之夜，便设案焚香祭拜月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阖家安康。彼时的中秋是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对大地的感恩，是农耕文明里最朴素、最真挚的美好期许。历经夏商周礼制的积淀，汉魏时期的中秋逐渐褪去纯粹的祭祀色彩，多了几分文人雅趣与人间烟火。到了唐宋盛世，中秋彻底成为全民欢庆的民俗佳节，赏月、宴饮、赋诗、游园成为朝野上下的秋日风尚。盛唐月色最是明媚，无数诗人以月为笔，以情为墨，写下千古流传的中秋佳句。李白举杯邀月，留下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浪漫洒脱。张九龄望月怀远，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千古相思。杜甫望月思乡，感慨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真挚眷恋。一轮盛唐明月，照亮了文人墨客的诗情画意，也照亮了中国人的思乡之路。即至宋代，中秋民俗愈发成熟完备，节日氛围愈发浓厚热闹。东京梦华录中曾记载，宋代中秋之夜，市井繁华，游人如织，家家户户赏月设宴，阖家欢聚，街头巷尾笙歌不断，灯火通明，月饼也在宋代逐渐成型，从最初的祭月贡品慢慢演变为阖家共享的节日美食。圆圆的造型，清甜的口感，暗合中国人圆满团圆的美好期许，自此代代相传，延续至今。明清时期，中秋正式成为全民性的传统佳节，各项民俗礼仪趋于完善，祭月、赏月、吃月饼、赏桂花、饮桂酒、猜灯谜、观潮等习俗深入人心，成为代代传承的中秋印记。千年流转，时代更迭，高楼取代了古院，霓虹辉映着月色，生活方式不断变迁，但中国人对中秋的执念、对团圆的向往，从未被岁月冲淡。2026年的中秋，依旧延续着千年的温情与诗意，古老的民俗在新时代焕发新生，传统的情怀在烟火人间代代传承。如今的我们不必再遵循繁复的古礼，却依然坚守着中秋最纯粹的内核，团圆、感恩、圆满、安康。中秋的浪漫藏在烟火民俗的细节里，藏在岁岁年年的坚守里。时至今日，每到中秋佳节，家家户户都有着专属的秋日仪式感，最深入人心的便是一枚圆圆的月饼。历经千年演变，月饼的口味愈发丰富，酥皮软糯，

广式清甜，苏式咸香，豆沙、莲蓉、五仁、蛋黄、水果，各式口味适配不同人的喜好，但不变的是团圆的寓意。一块月饼分食全家，一人一口，平分秋色，共享圆满。小小的月饼包裹的是人间温情，承载的是阖家和睦。秋日最动人的景致莫过于桂香伴月，中秋恰逢桂花盛放时节，金桂满枝，暗香浮动，晚风拂过，满城馥郁。古人偏爱中秋赏桂，饮桂酒，在月色与花香中闲谈赏月，抒怀寄情。如今街头巷尾、公园庭院，处处可见盛放的桂树，细碎的金黄花朵缀满枝头，不张扬，不浓烈，却以绵长的香气浸润整个秋日。月色皎洁，桂香悠远，目之所及是清辉万里，鼻之所闻是满城芬芳。这是独属于中秋的诗意浪漫，是秋日独有的温柔氛围感。赏月是中秋永恒的话题，是跨越千年的精神共鸣。古人望月祈福，望月思乡，望月抒怀，今人依旧凭月寄情，以月寄思。2026年的中秋圆月依旧澄澈皎洁，圆满无瑕。它照亮过古人的诗与远方，也照亮今人的烟火日常。对于归家的人来说，床前明月，灯下佳人，桌上家宴，便是人间最好的团圆。对于远行的人来说，纵使相隔千里，共沐一轮明月，便是天涯咫尺，心意相通。月亮是公平的，它不问山海远近，不分贫富高低，以温柔清辉笼罩世间每一个角落，慰藉每一份思念与牵挂。除了赏月、食饼、赏桂，各地独具特色的中秋民俗也为这个佳节增添了浓郁的烟火气息与地域风情。江南一带中秋观潮，钱塘秋潮汹涌澎湃，与中秋明月相映成趣，构成壮阔绝美的秋日盛景。岭南地区中秋拜月，树中秋，家家户户点亮彩灯，孩童提灯夜游，灯火璀璨，童趣盎然。北方乡间中秋祭月，唯愿赏月，亲友围坐闲谈，共享秋日丰收的喜悦。西南部分地区还有中秋偷月庆丰收的民俗，以质朴的仪式感恩自然馈赠，庆贺年岁丰盈。南北民俗各异，形式各不相同，但内核始终如一，都是对圆满生活的期许，对阖家安康的祝愿，对岁岁平安的期盼。2026年的中秋有着与众不同的时序温柔，秋分刚过，昼夜均分，寒暑相宜，天地间达到最平衡、最和谐的状态。紧随而至的中秋圆月，恰好契合了中国人的中庸平和、圆满顺遂的处世理念。秋分意味着秋收的正式开启，阡陌田野间，稻谷归仓，瓜果成熟，春华秋实的轮回在秋日写下圆满大卷。今年中秋恰逢丰收时节，山河丰盈，万物成熟，这份秋日的富足与安稳，让中秋的团圆更添厚重与温暖。丰收是大地的圆满，团圆是人间的圆满，双份圆满相逢，便是2026年中秋最动人的馈赠。中秋从来不只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根植于心的文化信仰，一份融入血脉的家国情怀。中国人的团圆从来都是小家团圆与大国安康的双向奔赴，无数个小家的灯火团圆汇聚成泱泱大国的盛世安宁，大国的繁荣安定守护着万千小家的

岁岁平安。中秋的月色照亮庭院小家，也照亮万里山河。中秋的温情温暖人间烟火，也滋养家国文脉。回望岁月，岁岁中秋，岁岁月圆，不变的是月色，沉淀的是家国担当。在2026年这个温柔的中秋之夜，我们看见世间万千美好，乡村田野秋收有序，瓜果飘香，农人收获耕耘的硕果，笑容质朴温暖。城市街巷灯火璀璨，烟火升腾，市井繁华有序，人间烟火温柔。各行各业的奋斗者依旧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坚守三尺讲台，育人教书，润物无声；有人坚守医护一线，守护生命，守护安康；有人奔波交通一线，护航归途，守护团圆；有人扎根基层一线，默默耕耘，服务群众。正是无数人的坚守与付出，才换来了万家灯火，岁岁团圆，才让中秋的月色愈发温柔，让人间的团圆愈发安稳。中秋最动人的风景，从来不是高悬天际的圆月，而是人间烟火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温情。团圆是疲惫生活里的温柔救赎，是奔波岁月里的坚定底气。在外打拼的日子，我们独自面对风雨，直面挑战，习惯了坚强，习惯了隐忍，而回到家中，有父母的叮嘱，亲人的陪伴，温热的饭菜，所有的疲惫都会被治愈，所有的迷茫都会被抚平。一桌家常家宴，没有山珍海味的奢华，却藏着最纯粹的温情。几句家常闲话，没有华丽辞藻的修饰，却藏着最真挚的牵挂。新时代的我们，以全新的方式传承中秋文化，诠释团圆意义。我们传承中秋，传承的不仅是赏月、食饼的民俗仪式，更是敬畏自然、感恩岁月的生活态度，是重视亲情、珍视团圆的人文情怀，是心怀家国、向阳而行的精神信仰。一轮明月承载着中华千年文脉，一场团圆凝聚着人间万般温情。值此中秋佳节之际，我们祝愿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人间皆安，愿月圆人圆，岁岁团圆，愿我们不负秋光，不负韶华，珍惜当下，温暖生活。年年中秋月满，岁岁喜乐长安，既有烟火家常的温暖，亦有山河辽阔的浪漫，既有阖家团圆的安稳，亦有逐梦前行的光芒。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2: 丹青不止，
1: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100 FM87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自古多情伤离别，今宵酒醒风残月，抛妻弃子追功名，温柔乡里续缠绵。大宋最会撩妹的人到底是谁？他做了什么事儿让万千少女为他疯狂？才气爆棚的他为啥没考取功名呢？他叱咤文坛数年，可为何临终时只有青楼女子为他送行？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朝最会把妹的忧郁才子刘永。

上期呢咱们说到刘勇在杭州可以说是爆火了啊，那刘勇在杭州也算是玩够了，之后呢他又去了苏州和扬州，把北宋的几个娱乐之都的大城市呢都是逛遍了啊，度过了青年时期一段放浪形骸的生活。那这下你总该考取功名了吧。可是当时的刘勇呢他已经火了，他第一次考取功名的时候呢，也就是第一次去科举的时候，心里只有一个顾虑，哎呀，这我要是表现得太好，让第二名压力太大，那可咋整呢？本来啊，把庆功宴估计都准备好了，刘勇都想好了，那到时候一手拿着酒杯，一手比划着，感谢谁，感谢谁，感谢谁。最后等到结果出来，这刘勇啊，他既不是榜眼，又不是榜眼，也不是探花，他落榜了。因为当时的皇上宋真宗就觉得这个刘勇写的词儿啊太浮夸了，把真的假的都写得跟天上人间一样，那我天天住在这儿，我咋没瞅见这么多美景呢？你们这些文人就不能写点踏实的文章吗？不及格。所以说这个本来准备好的庆功宴变成了刘勇的吐槽大会。他先是喝了一顿大酒，就写下了贺冲天，发泄对科举考试的种种不满，什么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完全就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啊，你不让我当官我就吐槽你，我以后混娱乐圈总行了吧，什么功名利禄当首相我不稀罕，来来来大家接着喝，喝完这杯还有三诗杯。刘勇的这首词呢后来被谱成了曲，瞬间就引爆了宋朝的乐坛，因为古人的词儿呢都是可以唱出来的，全国上下的考生啊都爱死刘勇写的这首词了，完全表达了他们的心声。因为一直以来考生对于科举来说都是弱势群体，终于来了一个奇葩，他敢公然反抗科举，说什么懒制度啊竟耽误我们这种有文化的人。正在考生们互相传阅刘勇吐槽科举的这个词的时候，人家刘勇早都把眼泪擦干准备复读了，再来一年。不久之后呢他又写了一首词，如雨水二之一仙侣调，那这首词呢就表达对于这次考试呢，我虽然不顺利，但是我已经不介意了，学而优则仕嘛，咋能对科举失望呢。哎呀我的妈呀，这态度变得可把当时崇拜你的小粉丝都给整郁闷了，你不是说好不考了吗？我都准备收拾行李回家务农了，偶像你别搞我呀。再战考场，这一次呢他的运气不错，一路从海选到复试再到总决赛都是顺风顺水的，直到宋仁宗亲自担任评审对他面试。那讲道理啊，宋仁宗也是刘勇的粉丝，你面试走个形式差不多就行了，直接让他当状元就可以了啊。但是命运呢就喜欢捉弄有才华的人，宋仁宗看到刘勇就说，哎，小伙子挺有才呀，词写得不错，朕也特别喜欢看。刘勇听到这句话呢那可是老开心了，就说，哎呀，谢谢皇上，都是小意思，不知道这个皇上你喜欢我写的哪首词呢。宋仁宗这个时候脸色一变，就说道，你那首吐槽科举的贺冲天写得相当不错啊，既然看不起科举还来考什么试。宋仁宗大笔一挥写下了一句批示，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你呀，想喝酒喝酒去，想吐槽吐槽去，还当啥官呀？虐不虐？你就说虐不虐？刘勇啊，你可是犯了考试的大忌，这也就跟咱们现在考研一样，你专业课满分，你政治不及格，哪个学校敢要你嘛？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幺幺。

0: 别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1: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2: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1: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2: FM87.9 听见渐渐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啤酒、烤串，再喊上三五好友，夜宵的美好这不就来了吗？爽是爽了，可血糖飙升的速度也爽了。有些朋友可能会疑惑了，我这明明只是喝酒吃肉，顶多再加上点烤蔬菜，大多数都是蛋白质啊，又没吃甜食，怎么会血糖飙升呢？其实呢，这背后的黑手正是那些对瓶畅饮的啤酒。尽管啤酒本身并不甜腻，但是它在人体内的作用机制却与血糖的波动紧密相连。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啤酒是如何影响血糖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乍一听，啤酒似乎很难和升血糖联系起来，但是很多人或许不知道，啤酒还被称为液体面包。人们之所以将啤酒称为液体面包，正是由于啤酒对血糖的影响很大。对比来看，白面包的血糖生成指数约为75，蔗糖的血糖生成指数为65，而普通啤酒的血糖生成指数约为119，即便是稍低一些的，也达到了65-90左右，都属于高血糖生成指数食物。可见各类啤酒比面包、糖类更容易引起餐后血糖的剧烈波动。有些朋友可能会疑惑了，这啤酒中明明不含糖呀，碳水化合物含量也不高，那为什么会引起血糖的剧烈波动呢？这主要是因为以下的三个原因。第一，消化吸收快，和其他的含糖饮料一样，啤酒饮用的时候不需要咀嚼，而且其中不含蛋白质、膳食纤维、脂肪等延缓消化吸收速度的成分，只要喝下肚，其中糖分几乎立刻就会被吸收利用，从而导致血糖的快速升高。第二，短时间内容易摄入过多。人们在喝啤酒的时候，考虑到酒精含量较低，不少人往往一喝就是几瓶起步，这就很容易导致在短时间内摄入较多且容易吸收的糖分。第三，容易吃下更多的食物。

喝啤酒引起的血糖剧烈波动会让人很快感到饥饿，从而容易吃下更多食物，导致血糖进一步升高。当大量的摄入酒精之后，由于酒精刺激胰岛素分泌，抑制肝糖原分解的作用，可能会导致血糖降低。这对于本身患有糖尿病，需要血糖水平稳定的朋友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如果因为低血糖引发头晕、心悸、休克等症状，是相当危险的。很多人都觉得这小酌怡情，但是饮酒的时候呢，我们除了要考虑饮酒量的多少，更需要考虑饮酒的频率和持续时间。一句话，长期饮酒对身体的危害可以说是全方位的。长期饮酒，无论是啤酒、白酒还是红酒，都会引起血糖频繁且相对剧烈的波动，这对于高血糖、糖尿病患者来说非常不友好，会加速病情的发展。其次，长期饮酒对血脂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酒被称为空能量食物，意思是说除了提供能量以外，它不提供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等其他的营养物质。饮酒相当于在正常进食摄入的能量之外，本就多摄入了一部分的能量。在考虑到喝酒时，人们往往会敞开肚皮吃东西，而且下酒菜也相对油腻，热量高，整体上摄入的热量大大增加。这些多余的热量在体内会转化为脂肪囤积起来，引起血脂升高，危害心脑血管的健康。喝酒伤肝，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不仅是因为酒精需要肝脏来代谢解毒，增加肝脏的工作压力，也因为酒精摄入过多，转化为脂肪之后，会推动脂肪肝的发展。而且患上脂肪肝之后，若继续长期的大量饮酒，还会导致肝脏的急性损伤，而增加脂肪肝发展为肝硬化、肝癌的风险。长期喝酒还伤胃，酒精进入胃肠道可以直接引起胃黏膜的损伤，造成胃黏膜充血和水肿，继而导致胃肠道功能障碍，引发胃炎，并且增加胃癌的风险。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一部分人在喝酒的时候会少吃甚至不吃主食和蔬菜，这是因为酒精提供的能量过多，喝酒时不吃主食又恰好失去了谷物类主食对胃黏膜的保护作用，使喝酒对胃肠道的伤害更大。有人说总喝酒会变笨，酒精对于大脑和神经系统的伤害是有确凿证据的，长期饮酒会使人的学习能力和记忆力大幅下降，还会影响专注力和自控力。有研究表明，饮酒会导致人们整体脑容量的减少，且饮酒量越大，这种影响就越严重。也就是说，长期饮酒会导致大脑的器质性病变，每天只喝两听啤酒，就有可能导致大脑老化的结果。首先必须强调，我们不提倡饮酒，但是如果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了一些必须饮酒的场景，可以试试下面的几个技巧，能够帮助您适当的降低饮酒带来的危害。比如喝酒前适当的吃一些谷物类的主食，不仅能够保护胃黏膜，同时谷物中的 B 族维生素还能弥补酒精代谢过程消耗的大量维生素 B1。考虑到粗杂粮中 B 族维生素更丰富，因此优先推荐粗杂粮类主食，比如红豆糙米饭、燕麦、大米、小米饭等等。饮酒时小口慢饮，可以降低大量酒精快速进入体内时对肝脏和其他脏器的危害。如果能在喝酒期间多吃一些新鲜的蔬果，其提供的水分、维生素也能促进酒精代谢，保护肝脏。喝酒期间一定要勤喝水、多排尿，以温开水、柠檬水、淡茶水为优选。这些水分的及时摄入能够促进酒精从体内排出。

相应的馅料，如肉松、水果、果干、豆沙等等。做法：水果、果干、豆沙等等。做法和基础原料的不同，决定了二者的风味不同。首先，烤面包的过程会发生明显的美拉德反应，这种反应是指在糖和

也完全可以呀。一到春天，老一辈会把各种春菜揉进面里，做成绿油油的菜馒头。槐花上市的季节还能吃到槐花馒头。再不然，菜窝窝头，各种馅料的包子，不就是馒头加馅料的表现形式吗？网络上还有各种美食达人，将各种水果、薯类，甚至是可食用的花、茶等，用来做花样馒头。成品不仅卖相十分可爱，味道和营养那也是相当丰富呢。看来食材多样性方面的比较，面包和馒头完全可以打个平手。说白了，两者都是面食，以面粉为基底，只要搭配得宜，加入各种食材都没问题。要从对血糖的影响方面探讨馒头和面包孰优孰劣，就不能忽略不同软硬度、制作方式的面包、馒头对血糖的影响差异度。比如贝果、法棍之类油脂含量低、口感坚硬、耐咀嚼的面包，对血糖波动的影响相对较小。馒头则可以选择口感相对粗糙的杂粮馒头、窝头等，来降低对血糖的影响。一些血糖偏高的朋友可能会在意面包和馒头对血糖的具体影响，这一点呢，我们可以通过面包和馒头的血糖生成指数来衡量。考虑到血糖生成指数受到食物成分、软硬度、温度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我们尽量选取上述原因相近的面包和馒头进行比较。比如松软的白面包和白馒头，无论成分还是软硬度都差不多，因此血糖生成指数也都比较高。前者血糖生成指数为88，后者为88.1，几乎没有差异。而口感坚硬、耐咀嚼的贝果和法棍，血糖的生成指数分别为70、57到72左右，相对来说是比白面包和白馒头低的。这和贝果、法棍属于硬质面包，耐咀嚼度高有关系。馒头中类似口感的可能要属杂粮馒头、荞麦面馒头等等，二者的血糖生成指数分别为46、67。看起来整体的情况是，普通馒头的血糖生成指数和普通面包类似，部分馒头的血糖生成指数比类似口感的面包稍低。这一局面包和馒头似乎是难分伯仲，仔细想想就会明白，无论是面包还是馒头，影响血糖生成指数的关键并不在于名字叫什么，而更在于食材的成分、耐咀嚼度等等。如果食材中有粗杂粮或者口感较硬、耐咀嚼，则血糖生成指数较低，反之则较高。无论是面包还是馒头，口感质地硬一点的总归比口感软糯、入口即化的更不容易消化，血糖生成指数也就不那么容易升高。比如法棍、贝果、恰巴塔、碱水面包都是硬质面包，但是要注意尽量选择不额外添加有糖馅料，如豆沙、甜奶酪等的面包。再比如馒头中的各种杂粮馒头，或者没发酵充分的死面馒头，都属于口感较硬、较难咀嚼的种类。另外，选择以全麦、燕麦、黑米、藜麦、南瓜等为部分原料加工的粗杂粮面包或馒头，不仅营养更丰富，而且由于粗粮中富含膳食纤维，也能够降低餐后血糖的波动，对控制血糖水平有帮助。提醒大家注意一点，挑选时要注意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尽量选择没有夹心儿、原料简单、配料表较短的面包或者馒头，以免摄入太多添加糖、油脂或其他食品添加剂，比如加入各种调味剂、添加糖、反式脂肪酸的牛角包、起酥包、手撕包就不太健康，不如配料简单的普通吐司。在这一点上，馒头反而具有天然优势，通常很少为了改善口感而用到大量糖分、食品添加剂、脂肪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啤酒是如何影响血糖的，以及馒头和面包哪个更健康。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古老的克里姆林宫，壮丽的红场，以及我们耳熟能详的东宫和夏宫，都能够让你从内心深处发出由衷的赞叹。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无法真正的了解和认识俄罗斯，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这个国家似乎只有专政、冷血、独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里同样拥有热情好客的人民、壮美多姿的自然风光和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大家好，我是雨飞。本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走进邻国俄罗斯。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的克里姆林在俄语当中意为内城，在蒙古语当中是堡垒的意思。它南临莫斯科河，西北接亚历山大罗夫斯基花园，东南与红场相连，呈三角形，保持至今的围墙长2235米，厚6米，高14米，围墙上有塔楼18座，参差错落地分布在三角形的宫墙上，其中最壮观、最著名的要属带有铭钟的斯巴斯基钟楼。5座最大的城门塔楼和箭楼装上了红宝石五角星，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西里申天大教堂，北边是红砖建筑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在俄语中，红色很有美丽的意思，所以红场的意思就是美丽的广场。列宁墓位于红场西侧的腹地，是莫斯科的标志性地点。列宁自1924年以来用防腐药物保留的遗体依然在陵墓当中完好如初，等待游人的瞻仰。这位前苏联领袖本来可能会被安葬在其母亲在圣彼得堡的墓地旁，但是最终还是因为他特殊的符号意义和影响力而长眠于此。

离开俄罗斯现在的首都莫斯科，来到著名的圣彼得堡。这座城市是由俄国沙皇彼得一世1703年下令建造，是沙皇时代俄罗斯的首都。由该城的第一座建筑扼守涅瓦河河口的圣彼得堡要塞而得名。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俄国出现反日耳曼情绪，沙皇政府遂将圣彼得堡改名为彼得格勒。其后苏联成立，为了纪念领导者列宁于十月革命时曾经于该城市发动革命，于1924年列宁逝世之后，将这座城市的名字改为列宁格勒。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经市民投票恢复圣彼得堡的旧名。这里风光旖旎，有北方威尼斯之称。圣彼得堡有200多座博物馆，其中圣彼得堡的三大宫殿夏宫、冬宫、叶卡捷琳娜宫内所展示的沙皇皇室生活场景和许多世界级的奢侈藏品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三座宫殿的建筑分别为黄色、绿色和蓝色系，色彩清晰，辨识度高。彼得大帝夏宫相当于中国的颐和园，是沙皇的度夏离宫。夏宫因战争的胜利和彰显大国形象的需要而建设，在里面曾经举办过舞会和庆典等重要活动。夏宫的整体结构分为宫殿、上花园和下花园。宫殿前是大规模的大瀑布喷泉群，冬天的时候看上去就像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冰面。想象沙皇在夏天的时候在华丽的宫殿里举办宴会，出门可以欣赏壮观的喷泉群，又能散步到波罗的海边上去看星星，简直是太惬意了。东宫和大英博物馆